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汪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
10: 高嘉林，
11: 高嘉林，
10: 我正和亚平说要去看你了，这么巧，你来办事了。
11: 高嘉林，你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你现在怎么样啊？
12: 不怎么样，就回去了，回去继续当农民。没有，
10: 这是可惜了。
11: 别灰心，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2: 我知道，我懂。这时间差不多，我们得先去赶火车了。你们要去哪儿啊？
10: 去北京采购彩色电视机，亚平陪我。
12: 您快去忙吧。
10: 行，
12: 加油哈，你就走呗，
10: 走，走。
11: 高嘉林，
12: 在大地上写，听过那句话吗？我用我的锄头在大地上写下无数的诗行。
11: 高嘉林，以后有空的话可以来一趟我们广播站，你的那篇报告文学在我们广播站播了好多遍，有不少听众来信，你可以来看看。
12: 谢谢
11: 高嘉林，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在广播里 播你写的文章，我等着。
12: 好。
1: 在这儿，
13: 我在等你啊。
1: 等我？
14: 球儿球儿，看一看啊，专注的球儿，要过去啊。
1: 小珍，这马栓的意思你明白吗？明白嘞。哎呀，马栓啊，和我打这个没用。我也算是成人之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爸乐意，马栓乐意，我也乐意，一切圆满的很。
13: 圆满，圆满，谢谢二姨啊。
1: 哎呀，我也乐意呢嘛。
15: 你们乐意就成了。
1: 那什么意思？
15: 你们咋不问问我，我乐意不乐意？
1: 你不是挺明白马栓的意思了吗？
15: 我是明白了马栓的意思，我也明白了我爸和二姨的心思。

0: 可是这是我的终身大事，乐意不乐意得我自己说了算。
1: 那巧珍，你说。
0: 马栓，你是个好男人，踏实能干也聪明。
2: 这不好着呢吗？
0: 是很好，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
2: 是谁呀？
1: 乔真，是谁啊？
0: 我不能说。
2: 不是，这咋就不能说呢？
0: 因为我喜欢他，我还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
2: 哎，乔真，你把你二姨给弄糊涂了，你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吗？
0: 意思就是我只喜欢他，我要等他喜欢我。
2: 你是说胡话呢吗？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0: 我乐意的人。
1: 乔振，他要是不喜欢你呢？
0: 我听他自己说。
1: 那我也等你。他要是不喜欢你，我就再来求你嫁给我，真的。
0: 马栓，你别等我了。成了，嗯，
3: 我刚才在街上看见他了，我想让他跟我去广播站看看，我以为他在这儿。

小陈。

0: 小珍，你是真能干，真的，我哪有你能干，你才能干，我就是个废人，连个馍都卖不出去，卖馍哪是你该干的事儿，你是干大事的人，我还干大事。
1: 我以后就安安心心的干农活吧。
0: 嘉玲哥，当农民就当农民，有啥不好的？只要肯干，把地种好，就有吃穿。咱们活的不比城里人差。咱们村有山有水，一到春天，

0: 满山都是花，树上都挂着果子。现在政策也好了，只要勤快就能赚钱，再娶上一个称心的媳妇儿，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1: 上了两天学，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做个农民吧，劳动还不够好。我要娶媳妇儿啊，非得把媳妇和娃娃都给饿死。
0: 嘉林哥，
1: 你要说啥？
0: 嘉林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你在家里待着，写文章、读书，我给咱上山劳动。你放心，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受苦的。咱俩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2: 不是，你咋猛地说这些话？
3: 不是猛地才说的，这些话我在心里闷了很多年，我一直想对你说，可我怕你不喜欢我。嘉林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0: 回来了，回来了，饭都给你热着呢，我给你端屋里吃啊。
1: 我不饿。
0: 咦，都剩时光了，太晚了，咋能不饿呢？
1: 咋样了吧？你馍馍都卖了吧？哼，哦，这馍真的卖掉啊。
0: 哦。
1: 哎呀，那是这吧，干脆明天起你就让你妈蒸一锅馒头啊，你呢上集上卖去，以后就卖馍吧，不用下地干活了。
2: 别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干这事儿了
1: 啊。
2: 我愿意下地干活，我愿意当农民。
3: 夏林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

0: 今天咱俩的事儿千万不能跟家里人说，任何人都不能说。
1: 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
0: 那你家里人问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你怎么跟他们解释？
1: 和嘉玲哥亲嘴去了。
2: 你千万不能这么说。
3: 没羞，瞧你乐的。
4: 那是怎么？
3: 干啥呀，吓死我了。出去出去。
4: 宋伟几号？昨天晚上回来那么晚干事去了？
3: 车坏了，修车去了，所以回来晚了。
4: 一听就不是实话，像背书一样。就乐。哎，这就对了。你高兴我都满意了。
3: 你满意啥？
4: 我就说了吧，马栓是个好后生，能干会挣钱。你哥满意，你就该满意。
3: 哎呀，出去出去，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快出去。
4: 好，金乐金乐。
1: 嘉玲哥，你来亲我一下。

0: 文学欣赏时间，播送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里写的诗歌《理想》。你是一潭清水，我愿是水中的鱼；如果你是一条鱼，我愿化成大海。我离不开你，你也不能抛下我。我将永远的追随你。
1: 哎呦，马股长。
2: 刘老师，你这是要出差啊？
1: 不是出差，是县里边派我去参加宣传工作培训，3个月了。
2: 哎呦，那这是好事啊！看来你也要进步了。
1: 哎呀，啥进步不进步的，就是正常的工作培训。我也要提高自己嘛。
2: 对，有能力的人学习一下，提高会很快
1: 啊。马股长，我就是打听一下啊。我那个学生高佳林。他的那个
2: 这个事啊，谁也没办法。你也知道教育部门的规矩，你也经常看通报啊。不管哪个省哪个县，那遇到这种事，那教师都是要受处分的。
1: 我不是问这个，高佳林他受处分是应该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以后有机会，他还有没有可能再考个教师资格？
2: 以后这种事就不归我管了。
1: 你是教育局的股长，你不管谁管呢？
2: 我也进步了，我离开教育局了。
1: 是不是啊？你去哪了？
2: 我调到县劳动局了。也不是啥好地方，当个副局长。
1: 哟，那我要祝贺你啊，以后要改口叫你马局长了。
2: 便
1: 好好好。
2: 其实啊，我还真舍不得离开教育局。当个劳动局的副局长，有什么意思？不过咱得服从组织分配，能跟组织讲条件，你说是不是？
1: 是，你觉悟高，我以后要向你学习了。
2: 不想学习。那好，那我开会去了。
1: 你忙。
2: 你看，以前我在教育局当股长，没有。

0: 现在都好，不光要开会，还要讲话，这烦人。
1: 反正讲话你再好，
0: 那行，那你以后有事到县劳动局找我
1: 啊，
0: 找副局长办公室
1: 啊。行行，
0: 好，
1: 你忙啊。

0: 我们先回去了。赵林，
1: 老陈，你咋来了？
0: 我来看看你。
1: 看我？看吧，像不像个农民？
0: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嘛，只是都想。

0: 我想托你一件事情。
1: 啥事儿？说。
0: 我答应过巧珍给他爸送一坛好酒，你帮我给他爸送过去呗。
2: 你自己去呗，你又不是不认识他家。
0: 我不敢去。
2: 你不敢去？为啥？
0: 前两天我托他二姨说媒，被巧珍给拒绝了。
2: 你说什么？你说媒？啥意思啊？
0: 我想娶她。
2: 哦，你想娶巧珍？
0: 还没答应。
2: 哦，那他说啥了？
0: 他说他喜欢另外的人。
2: 他有说是谁吗？
0: 没说，反正不是我。巧珍呢，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我也想踏踏实实过日子，这不挺合适的吗？可是没想到他看不上我，我等着他，只要他不出嫁，我就一直等着他。
2: 马山，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劝你，我心里也挺乱的。
0: 我知道，咱俩现在都挺乱。那我就先走，这顿酒我就留下了，你别忘了给他爸送过去。

0: 你找我啊？哦，怎么了？我之前写的稿子已经寄出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回音，我心里不踏实，想找你聊聊。你
1: 是寄给《社会焦点》杂志社了吧？
0: 你给我修改完的第二天，我就寄出去了。那可能就是来稿太多了，他们还没来得及看吧。那他们如果不采用的话，会把原稿寄给我吗？
1: 应该只会记一下退稿函，原稿就不记了。怎么啦？你又伤感啦？
0: 我怨我自己没长进。
1: 我觉得你挺有长进的呀。首先，你很朴实。你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的话，
0: 那是我见识少，说不出来。
1: 你还很有志气，课余时间你会外出打工，这很了不起，违心的事，害人的事。
0: 是吗？
1: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0: 我没有你觉得那么好，我也办过错事。
1: 你看，你看，这就是你的优点，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
0: 人不怕缺点，怕污点。
1: 高嘉林，你说话好有哲学意味啊。
0: 陈秀礼同学，谢谢你，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

0: 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加贴切的词，叫做洗心革面，变成一个让你不会失望的人。
1: 洗心革面，我觉得这个用词不是很恰当，我给你换个词吧。
0: 你说。
1: 比翼齐飞。

0: 起飞。
1: 马山说他有事先走了，
2: 好，
1: 就让我给你送过来。
2: 马帅这个娃娃是个动孝道零四里的娃娃。
1: 那我先走了，叔。
2: 哎，佳玲，叔劝你两句。
3: 好，
2: 叔知道你爱念书，可是念再多的书也不能当饭吃啊，是吧？在咱们高家村，要不呢，你得会种地，能养活自己，娶媳妇，生娃娃，还要伺候爸和妈。再要不了，一定有点手艺，像马栓这样能挣得下钱，才能娶上像乔真这样的媳妇。你想吧，谁愿意让自己的闺女跟着你受苦？家里啊，你也不小了，该盘算着娶媳妇生娃娃的事了。啊，要不然等你老了，谁伺候你？啊，谁养你啊？你说啊，叔说的对吧？
1: 说的对。

0: 你先坐好。先说正事儿。马栓说他想娶你。是啊。你为啥没答应他？因为我不想嫁给他呀。为什么？我想嫁给你啊。
1: 我没有他那么能干，我不会挣钱。你不用挣钱，我会做法，我能挣钱。我不愿意下地干活。你不用种地，地里的活都我干。都你干，那我做什么？
0: 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读书就好了。
1: 小珍，你知不知道我读书是为了什么？
0: 干大事儿啊！你书读的越多，懂得就越多，将来就能干大事儿。
1: 在这山沟沟里边能干出什么大事？
0: 那就出去，出去找事情做。
1: 我出去了，你咋办？你出去不带我？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出去我能做什么，我怎么带着你？
0: 那你出去找事情做，我在家里种地、做法、挣钱养娃。
1: 养什么？
0: 嘉玲哥，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在这山沟沟里边能干出什么大事？那就出去，出去找事情做。我出去了，你咋办？你出去不带我？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出去我能做什么，我怎么带着你？那你出去找事情做，我在家里种地做法，挣钱养娃。
1: 养什么？
0: 嘉玲哥，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想娃。对呀，咱们将来要是结婚的话，肯定是要生娃的呀。说不好是吧？那我就一样给你生一个，儿女双全。

0: 夏林哥，你在想啥？
1: 我在想，马栓其实挺好的。
0: 你说啥？
1: 马栓，他勤奋，能干，能挣钱，是个安安分分过日子的人，比我好。
0: 夏林哥，你啥意思啊？
1: 我说马栓比我更适合你。
0: 嘉玲哥，你不喜欢我？
1: 不是。我不是不喜欢你，是你现在想要的东西我根本给不了。
0: 我想要啥了？
1: 你要的不就是在家种地、做粉、带娃吗？我给不了。
0: 我是为你想啊，这些你都不想要？
1: 我不知道，但起码现在我不想要。
0: 那我也不想嘞，等你想好了要啥，我再随着你想。
1: 我想要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想要啥。
0: 远的想不了，那就想近的。你现在要啥？
1: 不知道。
0: 我知道。
1: 我想要啥？

0: 哎，你们说你反了你？结婚大事，父母说做，哪有得了你自己？
1: 你知道这事？我没事不能做主。
0: 父母所住，哪有得了你自己？
2: 我哪知道是？
3: 我为什么不能做主？
0: 你他你
3: 们是我
0: 把你打不死啊！
3: 我说你找个媳妇可好的去了。
0: 你找媳妇啊？你寻那个寻个好的呀？啊，你找了个找八千的闺女啊？你是嫌你自己命长，还是嫌你家老子命长？
3: 哎，不敢不敢！
4: 小他娘不是找八千，我就喜欢笑笑，我就要笑笑。
0: 你放开！大白天的啊！你就扑男人的，你放开不放开你啊？小山他娘，哎，你要不要脸？哎，你只是人家女子勾引个儿子，哎，你是个骚把子，
5: 你让你走，

0: 是文学欣赏时间，播送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最新创作的诗歌《我想飞》。我想飞，飞出大山，飞上云端，高高的，远远的，不怕风雨雷电，不管东西南北，我要用翅膀寻找一片湛蓝的天空。
1: 吃什么吃？大帅，大帅，
2: 你咋才回来的？二叔来信来等你念来。
3: 嘉玲侄儿你好，来信收到，
4: 知悉你的近况和想法，因为最近我也可能有些变化，所以回信迟了。
5: 这个变化什么意思？
1: 先听我念。
3: 今天写信主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4: 最近上级决定让我转到地方工作，我几十年都在军队，对军队很有感情，但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
3: 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到哪里工作，等定下来后再给你们写信。今年咱们那里的庄稼长得怎样，生活有没有困难，需要什么请来信。你现在回乡务农也不是坏事，农村建设需要你这样的知识经验，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祝你们好啊。
1: 部队上四班你二八的管抹了，不叫干了，让他也回来种地了。
4: 他这叫转业，等回到地方，组织上会给他安排工作。
1: 不是回来种地那就好啊。
5: 不是，你要是说你给他寄信了。
4: 不是。
5: 哎呀，你咋不少说呢嘛？说上来。
4: 没啥，我就让他帮忙，看能不能在新疆给我找个事做。
5: 我说你这个娃娃呀，还是收收心啊！你看看吧，你二叔都回来了，这人啊，不管走多远，再有能耐，早晚还叶落归根的嘛！啊，你听我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本本分分过日子，有什么不好的吗？啊，人啊，靠不过病啊，早晚得认。好，
4: 这我觉得马川挺好，他勤奋能干能挣钱，是个安安分分过日子的人，比我好。
6: 嘉玲哥你啥意思啊？
7: 我说马川比我更适合你。
6: 嘉玲哥你不喜欢我？
7: 不是。
8: 现在回乡务农也不是坏事，农村建设需要你这样的知识青年，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祝你们好啊。

0: 回事？
1: 刘快进，你快帮我追一下小小，他和西西两个人跑了。
2: 就
1: 是他一个人，让他给砸坏了。
0: 你们几个，跟我走，追人去。
3: 小珍，香香跟西西跑了。你知道他们跑了对吗？
4: 是我送他们出的村。
3: 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你就不怕做错事啊？
4: 我怕啥？有啥可怕的？我不能看着香香要死要活的。香香喜欢西西，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有错吗？夏林哥，我说的有错吗？
5: 没错，一个人喜欢一个人，没有错。

0: 喜欢你也没有错。
1: 没错。
2: 那这些天你为什么躲着我不理我？
1: 是我错，我自己没出息，我自己对我自己没信心，我没你想的那么好，我什么都不是。
0: 夏林哥，你别这么说，你难过，我会不开心的。

到底喜不喜欢我。

0: 好，好，好，好，哎，都记下哦，开学的时间啊，别忘了新学校的地址啊，回去来把通知书交给家长，家长签个字，开学的时候带过来，啊，长大了，哎，哎，对了，还有了啊，新学校要住宿舍。千万记得要把自个的铺盖带过来啊！开学时候一定带来啊！
1: 啊！
0: 啊！好！啊！好！哎，咱们新学校新学期，再见了！
2: 老师。

0: 再见再见。哎，
1: 朱老师，
0: 又拉修电网了，辛苦了哦。
2: 不辛苦，
0: 辛苦
2: 了。哎哎
3: 哎！呦，小熊，小熊，哎呦喂，
0: 哎，小熊。

0: 你找谁？找你嘞，
1: 高老师，我来跟你告个别。华老师啊，不认识了，我明天要去深圳了，进城找个男人去，就收拾了一下。 怪不习惯的是吧？
0: 这样挺好。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1: 我男人啊，早就催着我过去呢。我想着等学校放假了，咋样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现在学校要空了，学生们都走了，下学期学生们也要到新学校上课了，我也就可以安心走了。唉，这真要一走。 我这心里没皱没落的，想着来跟你打个招呼。我们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了，也算是一种缘分。等以后有时间，也去深圳看看，好吧？好啊，好。高老师，你是个有本事的人。 我只希望你日后都好，一切都好好的。谢谢你，邹老师呀，把我们学校的租给卖了，他让我把补给你的工资带来了，你收哈。 周老师，让我给你带个好，他心里面觉得亏欠你，就不过来看你了。
0: 谢谢周老师。
1: 好，那我就先走了，高老师，你多保重。
0: 你也保重。

0: 兄弟，这次哥第一回没回家过年，我也是第一次。要不说咱俩是兄弟呢，这次老天爷让咱俩碰到一起，又让咱在一起过年。虽说有家不能回，但是有你这个地陪着哥，哥心里美，高兴。
1: 哥，我也为有你这样的哥而感到高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嚯！
3: 加我一个。
2: 你咋来了？
3: 大喜的日子，我来给你送贺礼了。
2: 啥呀？

0: 这位是高双奎大哥吧？
1: 这是哦，
2: 这是我的同学陈秀礼。哦，
1: 哎呀，一来就要喝酒，真是女中豪杰啊！来来来，我给你满上，满上，满上。
0: 先干一杯吧。
2: 哎，等一下，等一下，怎么回事啊？
0: 你看，
1: 发表了。
0: 看，这是专刊，《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是专刊。
3: 哥。我的文章发表了，咱的问题就解决办法了。发表了，有办法解决了。我的文章发表了。
1: 这咋回事嘛？
0: 高大哥，他把你和你们农民工的遭遇写成了文章，登在了全国最大的杂志上，现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了。哎呀呀
1: 呀，老天爷呀，真是个大好的日子啊。
3: 今天我们要过一个开新年，喝酒吃肉，
1: 喝酒吃肉啊，就有中国白饭钱了。
3: 不用不用，有酒就行。
1: 过年你们就中酒肉，不送去。
4: 等我，等我。
3: 那你慢点。
2: 哎，你是怎么拿到杂志的？
0: 我去信给了杂志社，询问他们稿子的情况。我怕学校放假没有人，我就把自己家地址给了他们，就直接寄给我了。
5: 谢谢你啊。
6: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5: 你问。
6: 你为什么要拿另外的名字来发表文章啊？
5: 作者双星，这个名字好吗？
6: 好啊。这是你的笔名吗？
5: 你喜欢就行。那我以后就用这个名字可以吗？
6: 可以了，这篇文章一定会引起轰动，到时候全国都会知道有双星这样一个作家，会记住这个名字。
5: 那好，从今天起，我就是双星，
3: 我就是高双星啦。
5: 秀莲，你能叫我一声吗？

0: 以后对我也改个称呼吧。
1: 改啥？
0: 你就叫我秀。

0: 叔。
1: 哎，
2: 出去啊？
1: 啊，这下得开会了
2: 啊。
1: 有些人？
2: 有包裹，上海寄来的。
1: 哦，上海啊？
2: 啊，
1: 那肯定是双休的嘛。来，哟，
2: 不是，是寄给高嘉林的。
1: 谁？
2: 高嘉林。
1: 呀，谁？有谁会给他寄来？
2: 好像一包杂志，我看看啊。是一个叫陈方明的人给他寄的。
1: 哦，他在他家地里了。
2: 啊，行，那我去找他。

0: 小心，小心。
1: 哦，今天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啊？
2: 中文，中文，中文。
1: 什么事情啊？
2: 小心，你现在这个名字在浦江学院已经是公用名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双星，知名文学青年。
1: 你不是要说事情吗？快说。
2: 是这样的，我们社会学系呢，要做一个社会论坛，邀请了上海兄弟院校的学生一块参加，大家一致要求，请你做这个专题报告。
1: 我像什么呀？
2: 当然是你那篇关于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的创作背景以及选题思考。你答应我，你不可以拒绝的。
1: 陈秀丽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2: 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陈秀丽让我来找你的呀。他说你这个人啊有点孤僻，怕你拒绝，又知道呢我们是好哥们，只有我能请得动你。
1: 哎，是这样啊。那行，我答应你了，你把时间地点都告诉我。
2: 我真是兄弟哦，苟富贵勿相忘。我先回去写个邀请函，然后盖上我们社团的公章，这可是正经事情，马虎不得啊。我先走了。
1: 行，拜拜。

0: 给你看好东西。
1: 啥好东西？这啥呀？啥呀？快给我看看。
0: 大众电影杂志全年的12本，陈方明从上海寄过来的，
1: 全是大明星。
0: 知道这本杂志吗？只有全国最有名的大明星才能上封面封底。小宁，他叫什么？
1: 我知道他，他叫那个，他叫
0: 潘虹。
1: 对，潘虹，他演的可好了。
0: 那他叫什么？
1: 我知道他叫那个，哎呀，那个
0: 啥呀，刘晓庆啊。
1: 对，刘晓庆。你说我咋一高兴全都想不起来了？
0: 哎呀，陈方明是真够意思，把全年12本的全部买给我了。哎，我第一个拿给你看的。
1: 夏林哥，你真好。
0: 来吧，挑一本，我送给你。
1: 真的？
0: 真的。
1: 我要这个。
0: 这本也是我最喜欢的。
1: 不舍得了？
0: 舍得，舍得，舍得。你喜欢的我都送给你，那你让我再看一遍。

0: 全国的大明星，你一个村妞比什么？
1: 嘉玲哥，你嫌弃我了？
0: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啥意思啊？
0: 我是说人家明星就气质好。
1: 不是，你刚才说的是真好看。
0: 是啊，真好看啊，那衣服真好看，头发真好看，你看人家头发还打着卷呢，是不是真好看啊？你这啥呀？你这想吃麻花了啊？对吧，挂两根啊在头上。

0: 个事儿呗。
1: 什么事啊？
0: 咱县城的理发店哪家做的最好？
1: 理发店啊，做男头女头？
0: 女头。
2: 人现在女头都不去理发店，都去发廊。
0: 发廊在哪条街啊？
2: 那解放路多头那有一家店，人家说师傅是从广州来的，做的手艺可好了，好多人都去了。
0: 你自个儿慢慢办。

0: 小平啊，哟，柯南来了，
1: 同事好。
2: 爸，哎，柯南给我们家买了一台电视机，彩色的。哦，
1: 哟，新款，叔叔。
0: 咦，这个不错不错，多少钱？我去给拿钱去。
1: 哦，叔叔，这个是我送给亚平的。
0: 那怎么行啊？你等着，我再给拿钱去。
1: 不是，叔叔，叔叔，
3: 钱是要给的。
1: 哎，叔叔，叔叔，不用不用，叔叔再见。
0: 哎，别别别，
2: 真的啊？
1: 我走走走走。
4: 亚平，亚平啊，来来来，坐下。
2: 爸。
4: 这个亚平啊。爸爸想说你呢，年纪不小了，是到了谈恋爱的年纪了。
2: 爸，
4: 这个张克南人蛮好的，形象能力都不错，家庭条件也好，是吧？我是想说啊，我今年是很有希望调回上海工作的。到时候呢，你要跟我一起回去的。那么如果你跟他谈恋爱了，以后怎么办呀？
2: 爸，我没跟他谈恋爱。
4: 那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
5: 好了好了好了，在会上呢，齐县长啊讲了那么几句话，我是逐字逐句的写了下来。齐先生说，咱们村落实生产责任制搞得好，联产到户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是咱们县的典型。当然了，齐县长还是很有眼光的啊，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了我，这是对我的鼓励啊，也是对我的鞭策啊。这个秦县长又说了，说我思想解放，工作有魄力，还说了有机会一定要到咱们村哎，搞一个现场会。哎呀，跟了秦县长的话，我深受鼓舞。
6: 我们村准备从
5: 把自个儿整得跟那个电影里边那个演员似的。
7: 哎呀，丢死人了，真是丢人了。哎呦，来，拿点啥点，真的干活去了。哎
5: 呦，这开会了吧？大伙儿看你还是开会？
6: 赶紧滚！哎呀，可把人揪下来了。

0: 吗？好看吗？你说好看吗？
1: 好看。但就是有点。
0: 有点啥？
1: 有点不土不洋的。
0: 啥意思嘛？我可是照着画报上做的，你说那样子真好看。
1: 是，跟画报上的样子是差不多，但是不是你这个味道。
0: 啥味道？我可是抹了很多油的，很香的，你闻一下，你闻一下，没有味道吗？我的味道不香吗？
1: 佳晨，什么味道都不重要，你很了不起。
0: 怎么了不起了？
1: 你是真不怕村里人说闲话？
0: 我不怕，只要你喜欢，我啥都不怕。
1: 你也不怕你爸生气？
0: 嘉玲哥，我心里只有你，你最亲，比我爸还亲。

0: 笑。
1: 双星老师，你有什么话想说呀？
0: 谢谢你。
1: 谢我什么？这场讲座就是聂文成策划的，我只是提议来让你讲一讲，没想到他就认真了。现在可以看出来，这场讲座非常的成功，反响很热烈。
0: 我要感谢你的是对这篇文章做出的贡献，只有我知道你帮了我多少。
1: 我只是给你的文字上做了一些润色而已。
0: 不不不，你在这篇文章中加入了社会学的观点和分析，在这方面我真的是一点常识都没有。哎，有的同学说的对，我的原稿只是一篇采访实录，是农民工生活的真实写照打动的人，加上了你的观点和分析，这篇文章才有发表的价值。应该说我们是共同作者。
1: 所以你的名字双星是这个意思啊？
0: 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对，就是这个意思，我的名字有天意。
1: 那我要谢谢你。
0: 秀里，你是我的贵人，我也要感恩我拥有的一切。我会努力让双星这个名字更加干净，更响亮。
1: 双星，我会尽全力爱你。

0: 你说你这么大个女子啊，疯疯癫癫啊，你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咋见见人的吧？
1: 我觉得挺好看。
0: 你还觉得好？你没听村里人是咋骂你的？
2: 骂我啥嘞？
0: 骂你神经病，不要脸。
1: 你心里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0: 乔晨，你赶紧把你自己弄得跟妖精一样，我咋姐不骂你？
2: 你骂我，我还想骂你嘞！你为啥不供我上学？啊？你就知道个钱，除了钱你还知道个啥？
1: 你知不知道？
2: 你把我的一辈子都毁了，我成了一个睁眼瞎子。我只上了小学，在今天就等于没文化。没文化的人烫头也显得不土不洋，你知道吗？没文化的人穿新衣服也显得没气质，你知道吗？我让人看着好笑，你知道吗？我还冤屈得很嘞，我妈谁去啊？你说我妈谁去啊？
3: 姐，我觉得挺好看的。
0: 好，你就不要吵了吧。哎呀，我是说，你烫头吧就烫头，你又不要到处乱晃悠了嘛，这不是让村里人笑话？
2: 我不怕笑话。我啥也不怕，我就要到处晃悠，就要让他们看见。
0: 你
3: 这
0: 事他
3: 姐，姐
4: 激动。

吧，说吧，当着我的面说，要不然我听不清楚。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学的时候经常喜欢来这里，站在这里看下去，可以看得很远。啊！
1: 怎么？
0: 你看，你看那边。
1: 哦。
0: 啊！还有那边。行了，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城里人都这样吗？
1: 你以前见过？我能没见过？我在这里上学，这座山可是块风水宝地，人家谈恋爱的人可喜欢来这儿了。为啥？传说中呢，这山以前有座庙，来这座庙里的人呢，谈恋爱的人都会天长地久。那也会保佑我们？那当然了。
0: 你坐下，我也要那样抱我。

0: 是啊，你小心点。
1: 走，咱们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0: 不行，我们现在的关系不能让他知道。

0: 哎，嘉玲哥，我们去哪儿玩？你想去哪儿？
1: 我想去供销社买鸡翅布。好，走。
0: 你想买什么布啊？最好的布。营业员，我们要最好的布。我们这次国营供销社卖的都是好布，要哪种？迪卡布。啊，迪卡布。你要多少？够做一身中山装的。那是多少？ 就他这身高，他那得一米五吧？
1: 啥意思啊？你别管，那就一米五。这款布4块钱一米，
0: 不会吧？能不能便宜点？现在都这个价，不信你打听打听。没钱你买剩，害得我白忙活一场，省四天。不是。
2: 不卖了，小陈，不卖了，走，走。高佳莲，柯南。啊，你们来这儿买东西，怎么不来找我了？
3: 啊，不是，一开始也没想着要来买东西，临时决定的，也不知道你在啊。<笑>
2: 小刘，给他们便宜点。
4: 主任，这可是小道的货，很紧俏的。
2: 他们农村人做衣服都自己织了，能做件新的不容易，我签字，卖给他们。
3: 哎，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4: 张柯南。嘉玲哥，你们同学真有本事。哎，这鸡翅
3: 布的事儿，就我这个当主任的还是有权利批的吧？嘉玲，你还要买啥，尽管说，我在这儿，这儿所有东西想买啥我全给你做。
2: 不用，没啥要买的。
3: 那巧珍呢？还想买点啥？
4: 不买啥了，很多东西都要票。
3: 可不是嘛，这是东西都是专门供给城里人的，买点什么紧俏货，不仅要有钱，还得找领导签字。你们看，就像那布，那个新来的涤纶绸，就这个你有钱都买不着，还得我给你批。我给亚平就留了一卷，你要不要？家里说一句，我给你扯一些，你回去做条裤子，回村里。

0: 上这么一圈，哎，绝对风光的很吧。
1: 不用。
0: 别客气啊，家里，我知道你们当农民不容易，这样，我今天送你们几样有用的东西。小刘，你去仓库拿一双那个雨靴，要高帮的，然后大白兔奶糖拿着塞巾，从上海来的那一批，快。
2: 哎，好嘞。
0: 家里，这雨靴的专门送给你了，我害怕吧你平时这个夏天耕地把脚给扎破了疼。奶糖的送给巧珍的，这平时都要逃票才能买着，你们乡下人平时都买不着。

0: 告诉你啊，做人要敞亮，做事要正当，偷鸡摸狗的事咱可不能干了。
1: 我还是你儿子吗？我能干的违法的事吗？这车木头是人家老板送我，
0: 人家凭什么送你一车木头来？
1: 啊，我给他干了十天的活，他没钱给我结账，那我不能白干吗？我说那你拿货抵吧，他就给了我一车木头。我一想以后娶媳妇盖房也用得上，我就拉回来了。
2: 大兴，你下来，让你哥干，进屋歇歇，喝口水。
3: 喝口水，歇呀。
2: 来，来，先喝口水。
4: 嫂子，你说我咋那么不招人待见呢？咋什么事都往坏了想吗？等巧玲毕了业，我娶了她以后，我盖新房子，我在外边住，我不受这个气。
2: 你就胡说吧你，爸还不是为你好。怕你做错事儿，你以前又不是没干过那没脑子的事儿。
4: 我就不愿意在这家住，我结了婚了以后一定跟巧玲自己住。
2: 一口一个巧玲，看把你急的，那我家巧珍还没出嫁嘞，你想娶巧玲早着嘞，等着吧。
4: 真是啊，这巧珍咋还不出嫁嘛？
2: 给他说媒的人多得很嘞，可他一个也瞧不上。我也不知道他咋想的。
4: 我知道他咋想的。
2: 你知道啥呀？
4: 我看见他俩了吗？
2: 谁俩呀？
4: 乔晨跟高佳林吗？
2: 你看见啥了？

0: 嘉玲哥，你在想啥？
1: 有你在，我啥也不用想。
0: 我知道，张克南让你不高兴了，对吗？
1: 是。他一副城里人的优越感，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确实伤到我了。但是我这一路一直走，一直走，出了一身汗，好多东西也想明白了。

0: 想明白啥嘞？
1: 想明白，必须要面对现实。不管昨天怎样，今后怎样，此时此刻，我在那些城里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我没有城里人的票据，没有城里的户口，那些城里的人就会看不起我。我再窝囊，再窝火也没用，我再生气也没有用，这就是事实。我跟我自己说，高嘉玲啊，你爸爸、你爷爷、你祖祖辈辈都好好的生活在高家村，为什么你不行？你读了那么多书，懂了那么多道理，为什么不可以面对现实？你真要有本事，真要有能耐，你就好好活出个样来，好好去做一个农民。既然跟别人比不了今天，那就跟别人比比明天。
0: 你一路上跟自己说了这么多话，
1: 说了一路。
0: 嘉玲哥，你说的真好，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昨天看你难受的样子，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可是我没有文化，开导不了你，啥也帮不上忙。
1: 不是这样，乔真，是你救了我。

0: 最痛苦的时候，是你用善意抚慰了我。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你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我。在我最垂头丧气的时候，是你用活力感染了我，让我的生命有了生气。
1: 你又在作诗呀？
0: 没有，我说的是真心话。这片土地，当我抱着你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片土地还那么美好。
1: 那我就天天抱着你，抱着我，你真的开心吗？
0: 开心。

0: 这雨鞋虽然大了点，但是能穿些你。这可是好雨鞋，要票的。我都不舍得穿。有啥不舍得的？咱们是新农民，以后也得穿好的，吃好的，活出个样子来。高老师，你以后就别再来了，我腿都好了，活我能干得了的。
1: 我愿意干，我干得痛快。
2: 高老师，有人想你了。我试着想去忘了乔真，不想再去想这个事情，可是就是放不下他。我现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闭上眼睛是他，睁开眼睛还是他，生意也没心思去做了。 马帅，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他说他喜欢其他的人，可我去问过他二姨，他二姨说最近没有什么人来提过亲。我去他家也去了好几次，他爸也从来没说过乔真许给了谁。你说这个算咋回事呢？
3: 这个就是。 就是不好说，
2: 江玲啊，你说我这个人到底是哪里差劲？

0: 瞧真瞧不上。
1: 不，你是个大好人，你勤奋努力踏实，那可能巧珍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
0: 可他到底喜欢谁，他得告诉我呀，我也好死心啊。
1: 那这种事儿女娃不太好明说嘛。
0: 可是我过不去啊。小林，你帮帮我吧。
1: 啊，我咋帮你？
0: 我不敢一个人去他家，我怕惹巧珍生气。你再陪我去一趟他家，我再当着巧珍的面问他一下，死活就这一回，好不好？
1: 不不不，你们的事儿带我去算咋回事嘛，是吧？
0: 你算我这边的人呐，咱俩是同学，你跟巧珍也熟，他也不会生你的气。我想了好几天了，只有你陪我去最合适，好不好？
1: 不，你听我说啊，我想过了，我觉得这件事你带我去确实不合适。
0: 嘉玲啊，同学一场，我就求你这最后一次，我实在是过不了这个坎儿。

0: 哎，啥意思呀？我咋就像没听清楚？宝栓，你再说一遍。叔，
1: 我的意思就是……
0: 行了，我说吧。上一次我去二姨那儿，马栓跟我提亲了，我没答应。
1: 哎，上次回来后，你在屋里又唱又笑的，咋就叫不答应了？
0: 我又唱又笑，跟马栓没关系。
2: 他跟谁有关系啊？
1: 说，巧珍说呢，他有喜欢的人了。
2: 有喜欢的人了？你喜欢谁了？
1: 我就是想知道巧珍他喜欢谁。
2: 不是。 这个死句子就胡说八道，他哪里有喜欢的人啊？但是，提起的倒是来过不少，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一个，我就看中马栓了。这个娃娃啊，逗笑倒又能赚钱，啊，谁比得了了？啊，你有喜欢的人了，你喜欢我还不一定喜欢嘞。啊，再说了，啊，这十里八村的后上我全清楚，哪个啊？
1: 来配当我的女婿。你看家里做事啊，你看马栓，看马栓，你看看哪个能比他强？
0: 马栓，谢谢你能看得上我，但是我再跟你说一次，我有喜欢的人了。
1: 叔，你听吧，这是真的。
2: 哎，不，这。
1: 你喜欢谁了啊？哪一个后生能比马栓强？我现在不能说。不行，你今天告诉你要是不说啊，我就答应马栓。婚姻大事，父母做主，这是老道理，由不得你。叔，别逼巧珍了，我就是心里难受，我忍不住想过来见见巧珍。既然巧珍输了，她有喜欢的人。
2: 那我也就死心了。我回了。
3: 不不，你不要坐下，你坐下，坐下。哎，
2: 不是，你跳，就是那个什么，这个，今天哈，他要不说清楚，我就替你做主了。马栓，你回去，把彩礼准备好啊，三大件备好，年底把喜事一办。
3: 爸，你不能替我做主。
2: 咋的？我把你养这么大，我都不能替你做主了？
3: 不能，我只嫁我自己喜欢的人。
2: 那你说。
4: 你喜欢的人是谁？说呀，
2: 乔真，
4: 说吧，
2: 不怕。说呀，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让你疯成这个样子。这个人是谁？

0: 大帅，我不想骗你。
1: 赵良，别说了。乔，我放心了。
2: 我年轻的时候给地主家扛活，农活不忙了，他就大方啊，摇生灵到口外拖盐拖皮货，那就沿着这条河走啊走啊。有一天我走进了一家歇脚店，店主家的女子叫灵砖，人长得俊俏的很，一见到他我都不想走了。
3: 不走了？
2: 我都在店里住下来了，给他们家干活。灵砖背着他的悄悄地给我吃羊肉扁食，还有荞面饸饹。我干活的时候啊，他就给我唱歌，唱新天游。他的嗓子可好了，就像银铃碰银铃，好听得很。
4: 然后呢，你们就好上了？
2: 哎，到了夜里啊，他就从房子里悄悄地溜出来，摸到我的腰里来了。
3: 他真勇敢，
2: 和你一样。
4: 那后来呢？
2: 哎，一天两天呀，时间长了被他打发现了，就赶个走。灵砖哭得像个泪人一样，把我送到了河边，唱起了新天游。
3: 咋唱的？

0: 正经的事，这娃们笑我了。看到你们年轻人多好呀，看你们相好，我的心里高兴的很。
1: 德顺爷，那灵转姑娘后来咋样了？
0: 后来听说他让一个天津来的买卖人给娶走了。

0: 转不干。他打，因此让那个人给引走了。天津，那是到了天津头了。这辈子就再也没有见过我心上人了。
1: 说不定灵转姑娘还活着。
0: 活着，我死不了，她就活着。灵转一辈子揣在我的心窝里。

0: 29,800元。哇，
1: 都超关键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一
3: 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了。
4: 对，好事成双了。呀，
0: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

当时八路军鲁中军区第二团第一营第二连在第一营副营长徐福的带领下正在沂河一带活动，他们获悉了日军出动的消息，迅速集合起来，决定涉过沂河掩护当地老百姓向山上转移。

0: 就在第二连战士们掩护老百姓爬到附近山间一个叫桃花坪的小村时，日军的马队已赶到了山下。不一会儿，山下升起几发信号弹，表明各路日军都已经到位。此时日军飞机发现了正在山沟里转移的部队和老百姓，便俯冲下来投下几颗炸弹，顿时火光冲天，战斗打响了，大批日军向爆炸点蜂拥而来。
1: 这时第二连遇上了由第一营营长王子固带领的第三连，两位营领导迅速做出决定，由他们带领战斗力较强的第二连阻击日军，掩护兄弟部队和老百姓突围转移。
0: 就这样，这支仅有85人的小部队迎着3000日军冲了过去，把日军紧紧地吸引到自己周围，使其他部队和老百姓得以安全脱身。在完成阻击任务后，他们边打边撤，沿张耿村的西山撤到歪头固上。这时候天已经亮了，歪头固是一座石山，海拔900多米，在沂蒙山区是排不上名的小山。它北面坡度较缓，东南西三面都是悬崖峭壁，山顶比较平坦，但面积却仅有数百平方米。官兵们撤到这里后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固守。
2: 固守歪头固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歪头固的山顶是光光的石头，难以挖掘战壕，而且第二连的弹药也不足，每人平均只有几十发子弹和4颗手榴弹，全连有2挺捷克式轻机枪，每挺只有2-3匣子弹，而且已经消耗了一部分，再加上官兵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和战斗，体力消耗很大，当时唯一的优势是附近没有超过歪头固的制高点。
0: 2月的歪头固寒风刺骨，但第二连官兵顾不上取暖，就积极修筑临时工事，认真清点武器弹药。营连领导紧急制定对策，最后决定先固守，再寻机突围。这些经过多次严酷反扫荡战斗的老兵们，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山下浓烟滚滚，马蹄声声，日军正在调兵遣将，逐渐对第二连阵地形成了2道包围圈。在张耿村南边的长院上，几门山炮一字排开，瞄准了3华里外的歪头固。黎明时分，日军的大炮轰鸣起来，炸弹落在山头北面较平坦的山脊上，沉闷的爆炸声过后，北山脊上飘荡起阵阵尘烟，随着北风覆盖了第二连的阵地，许多战士剧烈地咳嗽起来，毒气弹快把嘴捂上。营长王子固大声地喊起来：

0: 随着毒气弹的爆炸，日军以为毒气弹已使八路军战士们丧失了抵抗能力，便从北面发起了第一次进攻。成群的日军跟随在烟尘后面叫嚣着冲了上来。此时前沿阵地的八路军战士们由于中了毒气弹，痛苦地全身伏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有人已经昏迷过去。然而二线阵地的八路军战士在连长的指挥下开始反击，随着一阵机枪的吼叫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日军的嚎叫顿时变成了惨叫。尽管武器不好，但第二连的官兵都是有三四年以上战斗经验的老八路，枪法比较准，两排枪打过去，日军便丢下几十具尸体逃下山去。
1: 日军的报复性炮击开始了，三炮、迫击炮、掷弹筒一起向第二连的阵地轰击，一时间山上硝烟弥漫，弹片碎石横飞。由于没有防御工事，第二连人员伤亡惨重，炮击持续近一个小时后停止了。看着伤亡过半的连队，营连领导决定尽快突围，于是开始组织突击队，调整有限的武器和弹药。
0: 很快，日军在轻重机枪和掷弹筒的掩护下开始第二次冲锋，但第二连官兵们弹无虚发，这时遭受迎头痛击的日军开始后撤。这时营连领导带领有两挺机枪的突击队开始反冲击，跟在日军身后向山下冲去。日军的几挺机枪开始实施拦截射击，阻断了八路军的突围队伍，只有营长王子固带着几个人冲下了山，其他官兵又撤回山头阵地，并在回撤途中收集了部分日军遗弃的枪支弹药。不一会儿，山下响起激烈的枪声，是营长王子固带领的先头突围人员遇上了日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当他们遭受重大伤亡到达沂水河边时，只剩下右腿被打断的营长王子固和通信员了。王子固命令通信员独自突围，但通信员却为掩护王子固英勇牺牲。面对蜂拥而来的日军，营长王子固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
1: 此时此刻，面对敌人的重兵包围，第二连官兵已经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他们已经抱定了与日军血战到底、英勇殉国的决心。已经不能战斗的伤员们把为数不多的弹药交给战友，只留给自己一颗手榴弹，没有武器的战士就收集十块棍棒。
0: 中午时分，日军再次发起进攻，他们知道这支顽强的八路军部队已经弹尽粮绝，人数也不多，所以气焰格外嚣张，波浪般涌上山来，甚至对沿途发现的八路军烈士遗体也要捅上几刀。战斗打得极其惨烈，一阵殊死搏斗后，第二连只剩下几个人，且已弹药耗尽。身负重伤的第三排排长孙宪明一面命令第七班班长李兴师带领大家突围，一面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刚冲上来的几个日军同归于尽。在一片硝烟中，李兴师和最后几名战士跳下了悬崖。
2: 在跳崖的人当中，有一人奇迹般生还，并且几经辗转回到了营部，报告了此次战斗的情况。他就是第三排第七班副班长，年仅19岁的齐荣友。在这次战斗中，

0: 第二连85位抗日勇士，除3人突围，1人跳崖生还外，其余全部壮烈殉国。
1: 在1943年2月26日，外头谷战斗，我们全连80几位同志战死在外头谷。
2: 他一边跟那个敌人多呢，那三大两大的围那个小哨去了，在咱这个山地上打架呢。他到了12点半就结束战斗。
1: 你在哪个地方？我在这打的这人。抗日战士清幽回来了，来看望你们呐。我没有牺牲，才有今天。来看望大家，我在这里啊，表示最衷心的谢意。
3: 战斗结束后，当地抗日政府组织群众掩埋了烈士遗体，并在张耿村为他们树立了石碑。石碑的正面中间刻着"英勇殉国"4个大字，两边刻有以下文字：在50倍于我的近代装备的陆空配合的敌人的严密包围下，你们显示了优秀的布尔什维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给敌寇多过我3倍的死亡打击和削弱了他进攻友军的时间和力量，完成了艰巨的任务而光荣牺牲。你们的血不是白流啊！碑的背面刻着民国32年2月26日，敌伪3000余人大举扫荡沂水，路经3区歪头谷，我18集团军山东纵队鲁中军区2团2连举步抵抗，经敌3次
4: 王秀宇

这知道我知道。

0: 王红兵带我们从这个匪洞子跑出来的，王红兵，把头抬起来！抬头，看见王红兵了吗？抬头，抬头，
1: ！
0: 刘广才，
2: 刘广才，
0: 你等我一下，
2: 群魔，
0: 你看跑不了了，赶出来！
2: 老韭菜，刘广才，你找来的，
0: 我一看刘广才，
2: 这就是刘广才。

0: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
2: 啊。
0: 我被人举报了。
2: 是吗？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
2: 啊。
0: 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2: 啊，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李主任，
3: 我觉得呀，
0: 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吗？
2: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
0: 你跟我有的比吗？
2: 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

0: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刘光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搞死他。
1: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
1: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0: 就像中了邪一样。
1: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照顾好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哼，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恰巧梁国韩皮都出现了，
1: 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
0: 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

0: 等等，拉刺儿，
1: 拉什么？
0: 拉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拉仓库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做啥子？
2: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0: 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1: 姚冰冰动枪了？
2: 不出我所料。
1: 伤了没得？
3: 没人受伤。田老板说枪没响。
2: 这事儿我来帮他。
1: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4: 错了哥，

0: 有一个计划。首先，找到姚彬彬造来的把假枪。
1: 过家注意防盗啊！
2: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
1: 啊，注意防盗啊！
2: 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2: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有个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能让这把枪在姚彬彬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李主任，李主任，
2: 嗯，
1: 是我。林主任要去钓鱼啊？
2: 啊，对，来来喝茶。
1: 哎，林别忙，林别忙，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2: 啊啊，瑶瑶，那你先。
3: 师傅呢？我先出去等你了。
2: 瑶的，嗯。哎，坐坐坐坐。
1: 哎哎，提前祝贺啊。
2: 嗯，
1: 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是非您莫属了。
2: 哎，
1: 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2: 真的通了？
1: 真的通了。而且我以后还得跟若琳好好干嘞。
2: 这就对了，
0: 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
2: 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
1: 我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2: 这叫走了，不合适，任命还没下来呢。
1: 您这是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2: 啊，马上走。
1: 您一个人？
2: 对啊，
1: 我陪您去吧。
2: 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一个人去心静。
0: 他一个人在，那是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
1: 您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个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
4: 这个王八蛋姓郑的，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我干了几十年了，
1: 我好心的，我是好心。您，川姨，川姨，川姨，哎，川姨，
0: 崔丽珍太配合了。
1: 林斌，林斌，
5: 刘科长，怎么了？
1: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呀，你妈妈发病了。
5: 我妈怎么了？
1: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5: 李超在哪儿呢？
1: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5: 李超，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6: 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你干净的找我来。
5: 你不行，你就直接打死你。
0: 我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

0: 你这么干，大火！你给我站住！
1: 其实彬彬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

0: 慢走，再来哈。
1: 手机走了，手机走了，赶紧手机走。
2: 还在办，还在办，赶紧走。
3: 走走走，快点！
2: 我跟你说过几次
1: 了。你赶紧走了。
2: 快点手机走啊！
1: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你还要摆错是不是？
2: 说了你不听嘛，你都哭的你老
1: 了，黑了黑了，
2: 冲过嘛，有喂，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4: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我今天有客人，我今天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2: 放开，
4: 不动不动嘛，哎，不说东西，我过下午再走。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7: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6: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8: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9: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8: 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像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

0: 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1: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2: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3: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2: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4: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5: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4: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2: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6: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2: 哎，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7: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2: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8: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3: 危险，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天！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 AI 带火存储芯片，华兰威加速产能布局。
3: 去供销社首试稻田养蓝龙虾，解锁生态种养新路子。
2: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初赛开赛。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人工智能产业高速迭代，大模型训练、智能场景落地、算力中心建设等全产业链环节，对高端数据存储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苛的要求。立足 AI 产业带来的新需求，萧山企业华兰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抢抓产业机遇，深耕存储芯片核心技术，持续加码研发创新与产能布局，以国产化核心产品助力 AI 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上午，记者在杭州华兰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整机调试实验室看到，研发人员正在对新一代数据存储阵列控制器系列芯片进行性能测试。据了解，该款芯片是国产服务器数据存储系统的核心调度中枢，可实现海量硬盘的高效协

0: 统稳定运行，是企业级存储设备的关键核心元器件。
1: 现在这个存储需求量明显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一直在给各种这个 AI 服务器厂家提供我们的关键芯片。
0: 公司总经理王文奎表示，订单增长的背后是 AI 时代存储场景迭代升级带来的全新技术变革。针对行业新需求，华兰微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矩阵，现已形成单盘存储、阵列存储两大核心产品线，重点推进企业级固态硬盘主控芯片、高端阵列控制器芯片的规模化量产，精准适配 AI 领域高端存储应用场景。
1: 后续呢，我们存储产能布局呢，必然是以技术驱动为这个结构性升级，我们会持续推进存储核心芯片的国产化突破。
0: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具备全系列数码存储控制器芯片研发与量产能力的企业，华兰微公司聚焦计算机接口、数据存储、数据安全三大核心技术领域，依托自主研发的 IP 成功攻克高端存储服务器核心元器件卡脖子难题，补齐国内高端存储技术短板，
1: 让国产存储设备具备规模化服务 AI 数据中心替代进口的能力，依托技术筑基、生态联动、政策赋能、多方合力，稳步打破国际巨头的垄断，推动 AI 时代国产存储产业的自主自强。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区供销联社下属城乡社落地澳洲淡水蓝龙虾稻虾共生试点，首批虾苗正式投放至所前镇山里王村稻田，这也是我区供销系统首次开展蓝龙虾稻田生态养殖项目，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绿色循环种养模式，为农田增效、农户增收开辟了全新路径。上午，记者来到所前镇山里王村试点稻田，只见工作人员正忙着将一箱箱恒温保鲜的蓝龙虾虾苗从运输车上搬卸下来。工作人员将虾苗缓缓放入改造完成的稻田环沟，万余尾红螯虾就此在水田安家落户。本次试点共规划十亩试验田，水稻为龙虾遮阴栖息，龙虾采食田间杂草虫害，排泄物化作天然有机肥，形成良性生态循环，同步产出生态稻米与高端水产。
3: 这个苗呢，今天投下去是一万多尾，我们就是稻田试着养殖，那么预计到十月中旬呢，开始出售。
2: 据了解，蓝龙虾特色养殖试点是区供销联社赋能乡村振兴、推动联农共富的重点水产示范项目。项目特邀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专家全程驻场护航，致力建成本地特色水产助农样板。
4: 我们之所以选择山里王村，看重的是这里山水环境好，匹配蓝龙虾生长需求。我们会在全程的种苗技术指导和后期销售上做好服务。
2: 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区融媒体中心文化传媒集团聚力提升大会举行，大会以破戒立新建未来为主题，发布三大行动，开展人才聘任，启动赛事比拼，全面吹响萧山融媒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的奋进号角。今年是区融媒体中心文化传媒集团挂牌成立的第三个年头，也是中心不断破局重塑跃升的关键之年。会上，全新整合的全媒体中心正式亮相，将原有的策采、编发、复盘等环节深度打通，实行一套人马统一管理、一体运行模式。同步启动的海星行动将通过组建柔性项目团队、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内容创优与经营效益双提升。人才赛马成长工程则突出实战导向，以项目练兵、以业绩论英雄，全面激发青年骨干的创新活力与担当精神，赋能中心人才梯队建设。现场还举行了全媒体中心主任聘任仪式、海星行动采编及经营口组长受聘仪式，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压实骨干责任，建强专业化融媒队伍。活动最后，伴随着一声响亮的铜锣，人才赛马成长工程正式开赛。一批来自一线的青年融媒骨干登台展风采、谈初心、化担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萧山融媒人朝气蓬勃、敢闯敢拼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我区启动夏季游泳场所水质安全专项督查行动，对全区所有游泳场馆开展全覆盖检测。 本次专项检查涵盖全区113家游泳场所，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场馆卫生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严查水循环净化、消毒设备运行情况，并对泳池水质进行现场抽样检测。从目前的检查情况来看，各游泳场所整体卫生状况稳定合规，情况良好。对排查出的个别场馆设备未正常启用、卫生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检查人员当场下达了整改通知。同时，检查人员还对两家无证经营场所依法立案查处。
5: 水质如果说是不好呢，我们要他们要现场的人员要进行处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要让他们落实这个信息公示的问题啊，每天都要就是薪水的更换、健康承诺啊，这些工作都要他们现场能够落实好的。
0: 目前专项检查正在有序推进，预计8月15号前完成全覆盖排查。卫健部门同时提醒广大市民优先选择正规合规游泳场所，做好个人防护与卫生，安心安全夏日畅游。本台记者报道。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初赛昨晚在新街街道新塘头村精彩生活中心激情开幕，往届夺冠强队与新晋队伍同台而立，正面角逐，强强碰撞，开启一段属于萧然大地的乡音巅峰对决。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幸福大石盖、最美画卷、汇合西等一首首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歌曲轮番上演，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深情演唱，于方寸舞台间尽显村民群众的蓬勃朝气和文艺才情，用嘹亮动听的歌声诉说家乡山水变迁、城乡发展新貌，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
1: 日常的东西啊，都融到了我们这个情景当中，向大家、向萧山人民展现。我们也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了啊，大家也是志趣相投啊，自愿的结合在一起，希望我们取得好成绩。
0: 本次赛事共有22支优秀村歌代表队参赛，包括前三届村歌大赛的夺冠强队与新晋队伍。昨晚首轮15支队伍率先开赛，决出7支队伍进入后续复赛，决赛预计在9月下旬举行。本台记者报道。
2: 高德扫街榜城市书香地图近日正式上线，杭州共有67家书店入选，萧山新华书店成功上榜。此次入选的67家杭州书店涵盖综合书城、独立人文书店、主题特色书店等多种业态，其中萧山新华书店是我区全民阅读推广的核心阵地，深耕公共文化惠民服务，在众多优质书店中脱颖而出。
6: 更多的是转型升级、主动求变的年轻态。我们萧山书城、零点书房、飞度博客等网点不再是千篇一律的传统书店，而是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
2: 长期以来，萧山新华书店打造差异化、特色化阅读服务体系，常年为读者提供便民阅读、书籍查阅服务。书店还常态化落地品牌阅读活动。
7: 我们也会紧扣清明、中秋、端午这些传统节日节点，策划系列的主题阅读活动。在活动中，我们会融合一些传统的故事品读和创意手工制作等，让读者在多元的互动中读懂传统文化，感受民俗之美。
2: 近年来，市民阅读习惯从以往碎片化居家阅读转变为主动走进书店，参加公益活动，沉浸式体验书香氛围。
6: 不是读者少了，而是要怎样才能吸引到读者。书店的意义呢，就在于如此，把全民阅读、书香社会这样不可见的概念变成真实可见的文化地标与触手可及的阅读习惯。
2: 本台记者报道。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近日迎来全国千万级机场中的首家中医馆——求本山兰中医馆，未来旅客去机场候机也能看中医了。这家中医馆位于4号航站楼2层，面积360平方米。中医馆内提供名医坐诊、针灸推拿、三伏贴、冬病夏治等传统中医药服务，并引入 AI 面诊仪、AI 推拿等现代科技手段。在每日配备2名职业医师的基础上，由名老中医不定期坐诊。
8: 那还有很多茶饮啊，放松的、消暑的，是吧？止泻的都有，所以根据顾客的需求啊，在长短时间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服务。
2: 开业当天，浙江中医药大学专家团队现场开展了义诊活动，吸引不少旅客驻足参与。近年来，机场积极打造疗愈型候机业态，让大家在繁忙的出行途中体验到专业的中医药服务。
9: 除了这个医疗馆、养生馆之外的话，目前在计划中的其实还有头疗、美甲。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杭州凯奇宠物美容培训学校近日正式入驻浙江中动国际花木城，为中动环球宠物交易城再添人才培育板块。杭州凯奇宠物美容培训学校深耕猫犬洗护美容，宠物店运营20余年，采用小班化因材施教模式，选择落户中动环球宠物交易城，正是看重完善的市场配套与便捷交通。
10: 我们还是想为这个行业里面输送更多的心血以及更专业的技术，还有就是散播我们整个人宠协调跟友好的这个氛围，然后为这个行业里面添砖加瓦。
0: 近年来，浙江中动国际花木城主动抢抓宠物经济风口，打造宠物交易城，园区现已集聚70余间宠物商铺，这里还常态化举办国际纯种猫争霸赛等各类犬猫专业赛事，打造集交易、休闲、竞技于一体的萌宠空间。
11: 那我们这次首次引入宠物的培训学校，杭州凯奇宠物美容培训学校，旨在市场跟学校相融合，培养更多的宠物相关行业的人才，助力市场品类更加丰富。
0: 本台记者报道。晋江街道和顺村作为一个典型的物流集聚村，集聚了申通、圆通、顺丰等多家知名物流企业，新就业群体人口占比超70%，成为村庄发展的重要新生力量。但随之而来的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也成为新就业群体的困扰。今年和顺村推出了2.0版公益暑期和光少年成长营，助力新市民家庭安心工作、安心扎根。在晋江街道和顺村党群服务中心，20名学生正在上绘画课，多彩的绘画课堂不仅充实了暑期生活，更让学生们对村庄有了新的认识。
12: 我感觉美术课很好玩，有可以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说，那边很开心，有很多好朋友跟我一起玩。
0: 今年和顺村联动申通快递、中车车辆等党建联建单位，设立2处标准化暑托课堂，共吸纳73名新就业群体子女入营。在浙江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职工之家的暑托课堂，萧山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为学生们进行免费公益健康体检。
13: 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是解决了我们双职工家庭看护孩子的一个难题嘛，然后一方面的话，就是可能保障了孩子一个安全问题，还有一个这里就是以及丰富的活动的话，我看也比较多，小伙伴也比较多。
0: 为期1个月的暑托课堂将累计开设60余节精品课程，覆盖素质拓展、文化美育、乡土实践、基层共治等多元内容。
14: 是想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充实的、有意思的一个暑假，让他们在这边可以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反正开开心心过一个暑假。
0: 本台记者报道。蜀山街道景园社区近日举办星火荣光同筑强军主题活动，辖区内2位退役军人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向孩子们讲述了军旅故事，并分享了参与防汛值守、反诈宣传、邻里帮扶等社区志愿服务的点点滴滴，用行动诠释退伍不褪色的责任担当。
15: 我感到很兴奋，跟小朋友一起互动啊，气氛蛮融洽的。我想当兵退伍不褪色，还想趁身体好，还想发挥一下娱乐。
0: 活动现场，孩子们将自己制作的手工作品献给退役军人。
16: 他们自己一直还在坚持，帮助那些邻里嘛。我感觉他们还是退伍不褪色，以后我也要好好读书，报效国家。
0: 据了解，景园社区专门组建红星志愿队、老兵义警队伍，吸纳辖区退役军人，常态化参与基层治理、公益服务。
17: 平时的志愿服务，一个社区治理上能够给社区带来协助和帮助。下一步呢，我们将吸收更多的退役老兵。
2: 联合区各司协会城乡分会党支部、城乡街道太平。

0: 弄社区党委开展高温送清凉活动，先后来到城市运营管理公司、城乡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城区执勤中队等地，为在高温下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带去了3000余箱矿泉水以及各类消暑用品。
1: 感谢于奶奶多年关心关爱我们环卫工人，每年给我们送清凉，今后为我们的城市更加美丽奉献我们绵薄之力。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湘湖景区的日出。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吗？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今天，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九月二十七号，
5: 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7: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1: 是的，
7: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1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哇，半价了。
1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九月二十七号，
7: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5: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9: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8: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55号，小四。
1: 好。
0: 31号，谢谦。
2: 到。
0: 124号，罗成儿。
3: 到。
0: 216号，韩松。
4: 到。
0: 356号，刘广台。

0: 么回事？
1: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
2: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呢，之前也真王明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夏哥，
0: 那王明什么时候下班？
1: 还有半个小时。

0: 领导，这就是王洪明的床。
1: 行，谢谢。
0: 哎，好。
2: 看上法律书了，小子没憋好屁啊。

0: 你们俩干嘛？滚蛋，没你事。赶紧的，
1: 小弟，带他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1: 你上来干嘛？我急救兵啊！
0: 你傻呀？咱俩能救了命哥吗？咱们得找人帮忙。走。
1: 程三叔。 到底想干嘛，兄弟？保温了，温了哥也没法跟你说。好好咱俩在一块儿拌上水果，想心哥一点都不疼，好好的伤路，伤。
0: 兄弟，兵哥有危险，咱们得去救他。

0: 南郊湖那
1: 啥子酒厂嘛，
2: 我娘在屋头等我。
3: 平时这单咋样？
4: 咱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咱们不去救他，一会儿那帮人就过来搞咱们。
2: 你们他妈还是男人吗？
4: 走啊！
1: 姓国呢，在吗？
5: 拉狗，
6: 王明，
1: 王明在吗？
4: 在哪儿呢？赶紧的，
1: 快！
5: 住手！都他妈住手！现在出口已经塌了，我们出不去了。如果还想活命，就他妈别打了。要不，我们都这么白的劲儿。

0: 求求你，不要丢下哥！
1: 到底谁想杀我？

0: 那还用个挖的？活人怪啊！求求你了，
1: 求求你！

就知道我去他。

0: 你们从这个坟头子掏出来的，王明，
1: 我都在这儿。
0: 抬头，
1: 看见王明了吗？
0: 。
1: 刘广才，
0: 站住！过来！

0: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
1: 啊。
0: 我被人举报了。
1: 是吗？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
1: 啊。
0: 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1: 啊啊，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吗？
1: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
2: 你跟我有的比吗？
1: 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
2: 造化！
1: 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哼！
0: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搞死他，
1: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
1: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0: 就像中了邪一样。
1: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
2: 照顾好你媳妇，
1: 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哼，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恰巧梁果韩皮都出现了，
1: 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说什么？说什么？
3: 啊，
0: 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0: 咋着？拉丝？
1: 拉什么？
0: 拉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拉长途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做啥子？
2: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
0: 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2: 不出我所料。
3: 晓得没得？
4: 没人受伤，台球老板说敲没响。
2: 这事儿我得帮他。
5: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撞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1: 错了哥，

0: 首先找到姚彬彬造的那把假枪。
1: 过家注意防盗啊！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
1: 好啊，注意防盗、啊。
0: 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也有个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能让这把枪在姚彬彬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李主任，李主任，
2: 嗯，
1: 是我。林主任要去钓鱼啊？
2: 啊，对，来来喝茶。
1: 哎，林别忙，林别忙，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2: 啊啊，瑶瑶，那你先。
3: 师傅呢？我先出去等你了。
2: 瑶的，嗯。哎，坐坐坐坐。
1: 哎哎，提前祝贺啊。
2: 嗯，
1: 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是非您莫属了。
2: 哎，
1: 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2: 真的通了？
1: 真的通了。而且我以后还得跟若琳好好干嘞。
2: 这就对了，
0: 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
2: 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
1: 我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2: 这叫走了，不合适，任命还没下来呢。
1: 您这是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2: 啊，马上走。
1: 您一个人？
2: 对啊。
1: 我陪您去吧。
2: 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一个人去心静。
0: 他一个人在，那是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
1: 您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个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
4: 这个王八蛋姓郑的，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我干了几十年了，
1: 我好心的，我是好心。您，
5: 川姨，川姨，川姨，哎，川姨，
0: 崔丽珍太配合了。
1: 林斌，林斌，
6: 刘科长，怎么了？
1: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呀、啊！你妈妈发病了。
6: 我妈怎么了？
1: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6: 李超在哪儿呢？
1: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6: 李超，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7: 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让他自己找我来，你干净的找我来。
6: 你他妈信不信我随便打死你？
0: 我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

你给我站住！啊！其实冰。

0: 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想冲凉鞋。
1: 李主任，李主任没事吧？李主任，这怎么搞的？来，没事吧？你这咋搞的呀？没事哈？
2: 没事，
1: 没事，没事。

一瞬间，我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冰冰人赃并获，但鬼使神差的，我先回了家属楼。

0: 就是他，从水库边上跑到了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加速楼看到陈叔和之后的第一反应。他看到我了，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要冰冰跑得特别快，我头一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
1: 跑到水库，我就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所以你看见姚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那库。
2: 比他还紧张。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3: 陈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
2: 我听说，光你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 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他是个软弱的人，好控制。有一段时间。
4: 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
5: 我那个管教陆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6: 哎，干啥呢？
5: 儿子这种人。

也随之被找到。那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更没想到

0: 去文国越狱了，去文国肯定会去找陈素，我一定要比他快。
1: 科长，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0: 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这是给您带的慰问品，啊。
1: 不用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关心。
0: 上次啊，您拉我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万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万块钱给您带过来了。 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啊？进屋说吧。哎，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
2: 是给咱们厂写收据。对。哦。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 再干2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1: 谢谢厂长的关心。
2: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个厂。

0: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永国。这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有思想，不好对付。
1: 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永国的只有杜湘东。
0: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嘞。这人不能留。
1: 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在六机厂工作了一辈子，我的表现里面也都看到了。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2: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3: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3: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0: 你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有，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4: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0: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5: 借车了。马栓，你怎么在这儿？
6: 我在等你啊。
5: 等我？
7: 快点啊！

0: 羊子嘞，羊子，羊子哈，没有羊子嘞，羊吧，有羊子吧。
1: 乔真，这马爽的意思你明白吗？明白嘞。哎呀，马爽啊，和我打这个媒人，我也算是成人之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爸乐意，马爽乐意，我也乐意，一切圆满的很。
2: 圆满，圆满，谢谢二姨啊。
1: 哎呀，我也乐意呢嘛。
3: 你们乐意就成了。
1: 什么意思？
3: 你们咋不问问我？我乐意不乐意？
1: 你不是挺明白马栓的意思了吗？
3: 我是明白了马栓的意思，我也明白了我爸和二姨的心思。可是这是我的终身大事，乐意不乐意，得我自己说了算。
2: 那乔真，你说。
3: 马栓，你是个好男人。踏实，能干，也聪明。
1: 这不好着呢吗？
3: 是很好，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
1: 是谁呀？
2: 乔真，是谁啊？
3: 我不能说。
1: 不是，这咋就不能说呢？
3: 因为。我喜欢他，我还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
1: 哎，乔真，你把你二姨给弄糊涂了。你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吗？
3: 意思就是我只喜欢他，我要等他喜欢我。哎
1: 呀，你是说胡话呢吗？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3: 我乐意的人。
2: 乔真，他要是不喜欢你呢？
3: 我听他自己说。
2: 那我也等你。他要是不喜欢你，我就再来求你嫁给我。真的。
3: 马栓，你别等我了。县城了，
4: 嗯，我刚才在街上看见他了，我想让他跟我去广播站看看，我以为他在这儿。

0: 人。
1: 嘉玲哥，你等着。

0: 小珍。
1: 嗯。
0: 你是真能干。
1: 真的。
0: 真的。
1: 我哪有你能干，你才能干。
0: 我就是个废人，连个馍都卖不出去。
1: 卖馍哪是你该干的事儿，你是干大事的人。
0: 我还干大事？我以后就安安心心的干农活吧。
1: 嘉玲哥，当农民就当农民，有啥不好的？只要肯干，把地种好，就有吃穿。咱们活的不比城里人差。咱们村有山有水，一到春天，满山都是花，树上都挂着果子。现在政策也好了，只要勤快就能赚钱。再娶上一个称心的媳妇儿，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0: 上了两天学，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做个农民吧，劳动还不够好。我要娶媳妇儿啊，非得把媳妇和娃娃都给饿死。
1: 嘉玲哥，
0: 你要说啥？
1: 嘉玲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你在家里待着，写文章、读书，我给咱上山劳动。你放心，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受苦的。真的，嘉玲哥，咱俩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0: 不是，你咋猛地说这些话？
2: 不是猛地才说的，这些话我在心里闷了很多年，我一直想对你说，可我怕你不喜欢我。
1: 嘉玲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0: 回来了，回来了，饭都给你热着呢，我给你端屋里吃啊。
1: 我不饿。
0: 咦，都送时光了，太晚了，咋能不饿呢？
1: 咋样了吧？你馍馍都卖了吧？哦，这馍真的卖掉
0: 哦。
1: 哎呀，那是这吧，干脆明天起你就让你妈蒸一锅馒头啊，你呢上集上卖去，以后就卖馍吧，不用下地干活了。
2: 别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干这事儿了
1: 啊。
2: 我愿意下地干活，我愿意当农民。
3: 夏林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夏林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

0: 今天咱俩的事儿千万不能跟家里人说，任何人都不能说。
1: 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
0: 那你家里人问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你怎么跟他们解释？
1: 和嘉玲哥亲嘴去了。
2: 你千万不能这么说。
3: 没羞，瞧你乐的。
4: 那是怎么
3: 干啥呀，吓死我了。出去出去。
4: 不管几号，昨天晚上回来那么晚干事去了。
3: 车坏了，修车去了，所以回来晚了。
4: 一提就不是实话，像背书一样。就乐。哎，这就对了。你高兴我都满意了。
3: 你满意啥？
4: 我就说了吧，马栓是个好后生，能干会挣钱。你哥满意，你就该满意。
3: 哎呀，出去出去，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快出去。
4: 好，听乐听乐。
1: 嘉玲哥，你来亲我一下。

0: 学欣赏时间，播送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里写的诗歌《理想》。你是一潭清水，我愿是水中的鱼；如果你是一条鱼，我愿化成大海。我离不开你，你也不能抛下我。我将永远的追随你。
1: 哎呀，马股长！哎呀。
2: 杰老师，你这是要出差啊？
1: 不是出差，县里边派我去参加宣传工作培训，3个月了。
2: 哎呦，那这是好事啊！看来你也要进步了。
1: 哎呀，啥进步不进步的，就是正常的工作培训。我也要提高自己嘛。
2: 对，有能力的人学习一下，提高会很快
1: 啊。马股长，我就是打听一下啊。我那个学生高佳林。他的那个
2: 这个事啊，谁也没办法。你也知道教育部门的规矩，你也经常看通报啊。不管哪个省哪个县，那遇到这种事，那教师都是要受处分的。
1: 我不是问这个，高佳林他受处分是应该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以后有机会，他还有没有可能再考个教师资格？
2: 以后这种事就不归我管了。
1: 嘿，你是教育局的股长，你不管谁管呢？
2: 我也进步了，我离开教育局了。
1: 是不是啊？你去哪了？
2: 我调到县劳动局了。也不是啥好地方，当个副局长。
1: 哟，那我要祝贺你啊，以后要改口叫你马局长了。
2: 便
1: 好好好。
2: 其实啊，我还真舍不得离开教育局。当个劳动局的副局长，有什么意思？不过咱得服从组织分配，能跟组织讲条件，你说是不是？
1: 是，你觉悟高，我以后要向你学习了。
2: 不想学习。那好，那我开会去了。
1: 你忙。
2: 你看，以前我在教育局当股长，没有这么多会。现在都不光要开会，还要讲话，真烦人。
1: 反正讲话你再好。
2: 那行，那你以后有事到县劳动局找我
1: 啊，
2: 找副局长办公室
1: 啊。行，
2: 好，
1: 你忙啊。
3: 咱们先回去了。
4: 小林。
5: 马栓，
3: 你咋来了？
4: 我来看看你。
3: 看我？看吧，像不像个农民？
4: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嘛，只是都想换个活法。看林，我没你想的多，也没你想的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3: 不要安慰我，事情都过去了，我没那么难受了。
4: 那就好。
3: 你来不会就是为了看看我吧？
4: 我想托你一件事情。
3: 啥事儿？说。
4: 我答应过巧珍，给他爸送一坛好酒，你帮我给他爸送过去呗。
3: 你自己去呗，你又不是不认识他家。
4: 我不敢去。
3: 你不敢去？为啥？
4: 前两天我托他二姨说媒，被巧珍给拒绝了。
3: 你说什么？你说媒？啥意思啊？
4: 我想娶她。
3: 哦，你想娶巧珍？
4: 他没答应。
3: 那他说啥了？
4: 他说他喜欢另外的人。

0: 我们俩就这样分开了，
1: 这不挺合适的吗？可是没想到他看不上我。
2: 不管他喜欢什么样的人，或者喜欢谁，我等着他。只要他不出嫁，我就一直等着他。
1: 二婶，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劝你，我心里也挺乱的。我知道，咱俩现在都挺乱。 我就先走了，这顿酒我就留下了，你别忘了给他妈送过去。

0: 你找我啊？啊，怎么了？我之前写的稿子已经寄出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你这么有回音，我心里不踏实，想找你聊聊。你是寄给社会焦点杂志社了吧？
1: 你给我修改完的第二天我就寄出去了。那可能不，你放开！大白天的，啊，你就普男人的，你放开放开你！哎哎哎，你个笨蛋！
2: 哎，小丫头娘，哎，你要不要见？哎，你是人家女子，勾引个儿子，哎，你是个骚把子，你回来，你走，你让你走，你让你走，你让我活着，你让我。
3: 要个肚子，手尖儿。

文学欣赏时间，播送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最新创作的诗歌《我想飞》。我想飞，飞出大山，飞上云端，高高的，远远的，不怕风雨雷电，不管东西南北，我要用翅膀寻找一片湛蓝的天空。

0: 你还回来的吗？二叔来信了，等你念来。嘉玲侄儿，你好，来信收到，知悉你的近况和想法，因为最近我也可能有些变化，所以回信迟了。
1: 这个变化什么意思啊？
2: 先听娃念。
0: 今天写信主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最近上级决定让我转到地方工作。我几十年都在军队，对军队很有感情，但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到哪里工作，等定下来后再给你们写信。今年咱们那里的庄稼长得怎样，生活有没有困难需要什么，请来信。你现在回乡务农也不是坏事，农村建设需要你这样的知识经验，广阔天地。
1: 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祝你们好啊！部队上四班你二八的官抹了，不叫干了，让他也回来种地了。他
3: 这叫转业，等回到地方，组织上会给他安排工作。
0: 不是回来种地呢就好啊。
1: 是，你要说你给他接线了。
0: 是。
1: 哎呀，你这不少说的吗？说上来。
3: 没啥，我就让他帮忙，看能不能在新疆给我找个事做。哎呀，我说你这个娃娃呀，还是收收心啊！你看看吧，你二叔都回来了，这人啊，不管走多远，再有能耐，早晚还一老归根的嘛，啊！你听我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稳稳分分过日子，有什么不好的嘛，啊？
4: 人要靠不过病，早晚得认。
3: 这，
4: 我觉得马栓挺好，他勤奋、能干、能挣钱，是个安安分分过日子的人，比我好。
5: 嘉玲哥，你啥意思啊？
4: 我说马栓比我更适合你。
5: 嘉玲哥，你不喜欢我？
4: 不是。
6: 现在回乡务农也不是坏事，农村建设需要你这样的知识青年，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祝你们好啊！

0: 咋回事？
1: 刘佩金，你快帮个嘴一下，醒醒，当个喜气两个人破裂。
2: 就是
1: 他们一个人，让哥哥咋活呀？
0: 你们几个，给我躲，追人去！
3: 小珍，香香跟西西跑了。你知道他们跑的对吗？
4: 是我送他们出的村。
3: 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你就不怕做错事啊？

0: 我怕啥？有啥可怕的？我不能看着香香要死要活的。香香喜欢喜喜，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有错吗？
1: 嘉玲哥，我说的有错吗？没错，一个人喜欢一个人。

0: 喜欢你也没有错。
1: 没错。
2: 那这些天你为什么躲着我不理我？
1: 是我的错，我自己没出息，我自己对我自己没信心，我没你想的那么好，我什么都不是。
0: 嘉玲哥，你别这么说，你难过，我会不开心的。

到底喜不喜欢我。

0: 哎，都记下哦，开学的时间啊，别忘了新学校的地址啊，回去来把通知书交给家长，家长签个字，开学时候带过来啊。长大了，哎，对了，还有了啊，新学校要住宿舍，千万记得要把自个的铺盖带过来啊，开学时候一定带来啊。啊，好，哎，咱们新学校新学期再见了，
1: 老师
0: 再见，再见。哎，
2: 朱老师，
0: 又拿修电网了，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4: 辛苦吧？
0: 哎呦，小熊，哎呦喂，哎，小熊。

0: 跟你告个别。
1: 华老师啊，
0: 不认识了，我明天要去深圳了，进城找我男人去，就收拾了一下，怪不习惯的是吧？
2: 这样挺好。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0: 我男人啊早就催着我过去呢，我想着等学校放假了，咋样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现在学校有空了，学生们都走了，下学期学生们也要到新学校上课了，我也就可以安心走了。唉，这真要一走，我这心里没着没落的，想着来跟你打个招呼。我们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了，也算是一种缘分。等以后有时间也去深圳看看，好吧？
2: 好啊，好。
0: 高老师，你是个有本事的人，我只希望你日后都好，一切都好好的。
2: 谢谢你。
0: 邹老师呀，把我们学校的租给卖了，他让我把补给你的工资带来了，你收哈。我给你带个好，他心里面觉得亏欠你，就不过来看你了。
2: 谢谢周老师。
0: 好，那我就先走了，高老师，你多保重。
2: 你也保重。

0: 兄弟，这四哥第一回没回家过年，我也是第一次。要不说咱俩是兄弟呢，这是老天爷让咱俩碰到一起，又让咱在一起过年。虽说有家不能回，但是有你这个弟陪着哥，哥心里美，高兴。
1: 哥，我也为有你这样的哥而感到高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嚯！
3: 加我一个。
2: 你咋来了？
3: 大喜的日子，我来给你送贺礼了。
2: 啥呀？
3: 这位是高双奎大哥吧？哎，
2: 这是哦，这是我的同学陈秀礼。哦，哎，哎呀，一来就要喝酒，真是女中豪杰啊！来来来，我给你满上，满上，满上。
3: 先干一杯吧。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怎么回事啊？
3: 你看，
2: 发表了。
3: 你看，这是专刊。
2: 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是专刊。
3: 哥，我的文章发表了，咱的问题就解决办法了。发表了，有办法解决了。我的文章发表了。
2: 这咋回事嘛？
3: 高大哥，他把你和你们农民工的遭遇写成了文章，登在了全国最大的杂志上，现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了。
2: 哎呀呀呀！老天爷呀，真是个大好的日子啊！今天我们要过一个开心年。

0: 哦，舅舅，肉末咱们一起啊！不用不用，有酒就行。
1: 过年你嘛，就如酒肉，不能缺。等等，
0: 那你慢点。哎，你是怎么拿到杂志的？
1: 我去信给了杂志社，询问他们稿子的情况。我怕学校放假没有人，我就把自己家地址给了他们。
2: 就直接寄给我了。谢谢你啊。<笑>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1: 你问。你为什么要拿另外的名字来发表文章啊？
2: 作者，双星，这个名字好吗？
1: 好啊，这是你的笔名吗？
2: 你喜欢就行。那我以后就用这个名字，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这篇文章一定会引起轰动。
2: 这场讲座非常的成功，反响很热烈。我要感谢你的是，对这篇文章做出的贡献。只有我知道你帮了我多少。我只是给你的文字上做了一些润色而已。不不不，你在这篇文章中加入了社我学的观点和分析，在这方面我真的是一点常识都没有。哎，有的同学说的对，我的原稿只是一篇采访实录。
1: 是农民工生活的真实写照打动的人，加上了你的观点和分析，这篇文章才有发表的价值。应该说，我们是共同作者。所以，你的名字双星是这个意思啊？
2: 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对，就是这个意思。我的名字有天意。
1: 那我要谢谢你，
2: 修理，你是我的贵人，我也要感恩我拥有的一切。我会努力，让双星这个名字更加干净，更响亮。
1: 双星，我会尽全力爱你。

0: 哎，你说你这么大个女士啊，疯疯癫癫啊，你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咋见见人的吧？
1: 我觉得挺好看。
0: 你还觉得好？你没听村里人是咋骂你的？
1: 骂我啥嘞？
0: 把你神经病，不要脸。
1: 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0: 哎呀，乔晨啊，你赶紧把你自己弄得跟妖精一样，我咋也不骂你？
2: 你骂我，我还想骂你嘞！你为啥不供我上学？啊？你就知道个钱，除了钱你还知道个啥？
1: 你知不知道？
2: 你把我的一辈子都毁了，我成了一个睁眼瞎子。我只上了小学，在今天就等于没文化。没文化的人烫头也显得不土不洋，你知道吗？没文化的人穿新衣服也显得没气质，你知道吗？我让人看着好笑，你知道吗？我还冤屈得很嘞，我妈谁去啊？你说我妈谁去啊？
3: 姐，我觉得挺好看的。
0: 好，你就不要吵了吧。哎呀，我是说，你烫头吧就烫头，你又不要到处乱晃悠了。就是让村里人笑话，
2: 我不怕笑话，我啥也不怕，我就要到处晃悠，就要让他们看见。
0: 你，跟上他。
3: 姐，姐，
4: 激动起来了。
1: 看吧，说吧，当着我的面说，要不然我听不清楚。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嗯，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
1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行，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

0: 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五折。
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这边。怎么样？这里漂亮吧？
1: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喜欢来这里，站在这里看下去，可以看得很远。
2: 啊！
1: 怎么？
2: 你看，你看那边。
1: 哦。
2: 啊！还有那边。
1: 行了，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城里人都这样吗？
3: 你以前见过？
1: 我能没见过？我在这里上学，这座山可是块风水宝地，人家谈恋爱的人可喜欢来这儿了。
3: 为啥？
1: 传说中呢，这山以前有座庙，来这座庙里的人呢，谈恋爱的人都会天长地久。
3: 那也会保佑我们？
1: 那当然了。
3: 你坐下。我也要那样抱我。

0: 去跟他打个招呼。
1: 不行，我们现在的关系不能让他知道。

0: 哎，林哥，我们去哪儿玩？你想去哪儿？
1: 嗯，我想去供销社买几尺布。好，走。
0: 你想买什么布啊？最好的布。营业员，我们要最好的布。我们这次国营供销社卖的都是好布，要哪种？迪卡布。啊，迪卡布。你要多少？够做一身中山装的。
1: 那是多少？
0: 就他这身高，他那得一米五吧？啥意思啊？你别管，那就一米五。这款布4块钱一米。不会吧？能不能便宜点？现在都这个价，不信你打听打听。没钱你卖肾，害得个白忙活一场，省了4天。不是。
2: 不买了，小陈，不买了，走，啊，走。高家林，
3: 柯南，啊，你们来这儿买东西，怎么不来找我来？
2: 啊，不是，一开始也没想着要来买东西，临时决定的，也不知道你在啊。
3: 小刘，给他们便宜点。
0: 主任，这可是行道的货，很紧俏的。

0: 们农村人做衣服都自己织了，能做件新的不容易，我签字卖给他们。
1: 哎，好嘞好嘞。谢谢你啊，张克南。嘉玲哥，你们同学真有本事。
0: 哎，这几尺布的事儿，我这个当主任的还是有权利批的吧？嘉玲，
2: 人，那我也就死心了。我回了。
3: 不不，你不要走，你坐好，你坐好，你坐好。哎，不是，你挑就是那个什么，这个今天哈，他要不说清楚，我就替你做主了。马栓，你回去把彩礼准备好啊，三大件备好，年底把喜事一办。
4: 爸，你不能替我做主。
3: 咋的？我把你养这么大，我都不能替你做主了？
4: 不能，我只嫁我自己喜欢的人。
3: 那你说，你喜欢的人是谁？说呀。
2: 乔真，说吧，不怕，
3: 说呀！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让你疯成这个样子。这个人是谁？
2: 我也喜欢乔真。

0: 我不想骗你。
1: 赵良，别说了。乔真有眼光，你比我好，我放心了。

0: 高一德，你出来！出来！高一德，他说，真是咋的了？叫高一德出来，我找他算账。玉
1: 德咋的了？你不要生气，我替他先给你赔个不是啊。
0: 你们家小子干下的缺德事，我要找他打算账来，跟你说不上话。
1: 贾玲惹你了，他干事了。
0: 你们娘们家旁边站着去，我找你们家爷们说话。高一德，
1: 他说他爸不在屋。
0: 大白天不在屋。
2: 干什么去了？哎呀，一早上就跑地去了，还没回来了。你先消消气，上午做个哈。啊，
0: 做不喝。
2: 哎，你可不敢喊我，出什么大事了？你们家儿子把他们家闺女给勾搭了。可不是吧？哎呀，这事可不敢乱说啊！哎，我可没胡说啊。哎，贾玲趁着巧侄的时候在丛里逛荡来，哎，就差着当着大伙的面。
0: 秋口口不辣，这话可不敢乱说，我可不是乱说，
3: 你说是吧？高一德，高一德，你下来，我也说个事，
0: 啥事吧？哎，
3: 你咋了吧？这么大火，
0: 咋了？高一德。

0: 你们家这个败家子勾引我家巧珍啊，两个人在村里的风暴全村人都看见了，都在笑话，都在骂嘞，要不要脸了。哎呀，个刘丽文嫂子恨不得脑袋夹到裤裆里，你倒是心安理得装起糊涂来了。
1: 那是丽文啊，你说这个事个折都不知道吗？
0: 你不知道，我马上就让你知道。你等着，再让我看见去，你们家这个败家子勾引俺家巧人胡少卿，我非把他的腿打断不可。
2: 你敢动个娃娃一个手指头，我先把你的头给打断不成？
0: 你不要犯浑啊！我告诉你啊，我就不信管不了了你了。你等着啊，不能由着你们爷两个胡来了。你等着，
1: 真是
2: 不是你敢动个娃娃一下？
3: 你等着。
4: 你的仇胜了，秀发罚得要命，你罚个盛世了。你有这么个好小子，那广靖一两年就翻上来了。
1: 好胜吗？净给我惹事来了，
4: 出什么乱子了？
1: 和刘立本家二女子鬼混上了。
4: 谁说他们鬼混？这两个娃多好呀，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呀，你要看怎么个好法吧，你不能当着全村人的面拉着女娃娃的手胡逛的吗？
4: 你没年轻过，你年轻啥样子你都忘了呀。
1: 那是你，不是我。
4: 是我，我一辈子没去过婆姨。我年轻的时候也混账过。
1: 哎呀，你不要说狂话了，刚才刘立本啊到地里给我发了一顿的火，说是要把贾林的腿打断了，那怕出事吗？
4: 你保管的刘立本他就说几句吓唬人的话，他不干，他都是逞强，再强也强不过俏珍，只要俏珍看上了贾林，那谁都挡不住。就是这话，不信走着瞧。
5: 呀，你这个字写歪了，你眼歪什么？
6: 没歪啊，高主任。
5: 呀，邱家，你看看他这个字是不是写歪了？我不知道，他心里八分准。哎哎哎哎！哎呀，这是咋的了？这是。你成心气我是不是？高玉德那个缺德的儿子高家林勾引俺家巧珍，现在全村闹得风风雨雨，你说我把人活成个甚？
7: 呀，说了半天，我以为是个甚哦，年轻人谈恋爱那点事儿。
8: 什么恋爱？
5: 连个媒人都没正经，就两个人扯起手在满村里头疯跑，这是羞死闲人。
7: 现在是时代了，年轻人自由恋爱。
5: 你咋也说这话呢？哎，我是那古板的人吗？可是你看他高家里那个是个什么东西，文不上武不好，那能有甚出息吗？
7: 你话不能这么说嘞，我是看好那个娃娃，咱这个地方七里八乡的年轻人数那个娃娃最有出息了。
5: 我甚都不看，你一看他那个家塌墙烂院，家里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你再看他爸高玉德啊，一点本事都没有啊。我是看不下高家里。
7: 哼，你看不好，我看得好。行了，不跟你多说了，你回去琢磨琢磨吧。啊，琢磨琢磨我说的这些话有没有道理。坐吧。你咋还不走嘞？不是你咋还不走？你先当村主任。

你这是魔戒，没地方使了，是不是？啊！哎，哎，没错，就是没地方使。我看你这是魔戒，读书都得把脑子都读坏了啊！

0: 这么大个娃娃，就不懂个人情世故，他什么时候你才能让人放行了吗？啊！
1: 我咋了我？咋了？你问个，刘立本到地里给我算账，说你个巧侄子查短，说满村的人啊，
0: 都说你这闲话，
1: 是不是光彩啊你啊？
0: 我的事儿不要你管，他们爱说让他们说去，不，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上！
1: 我跟你说啊，你小子不要不当回事吧。刘立本是要来要打断你的腿，知道不？老丈人打女婿嘛，下不了狠手。你不要再跟人惹祸了，好不好？
0: 爸，
1: 这件事你做不了主，他刘立本也做不了主。
0: 不是他谁能做他主？谁能做他主？金蛇，
2: 我和巧珍的事，我们自己做主。
1: 金蛇，这。
3: 哎呀，
4: 你个的铲娃娃呀！你早晚得摔大跟头吧你！哎，
3: 你爸又骂你没？骂呗，我不在乎。
4: 我在乎。
3: 你在乎个啥？
4: 不准别人骂我婆姨。
3: 哎呀，难听死了！
4: 你就是我婆姨。
3: 小点声。
4: 有人看着我们呢，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农村的落后之处，就得让他们看看有我在，谁还敢再欺负你？
3: 你千万别生我爸的气，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他不能把我怎样，我们家的事儿我来管。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咋不能管？
3: 好，你能管，你想咋管？
4: 我现在就把你送家去。
5: 我倒要看看你爸怎么对我。你真敢？
4: 走。
5: 爸，
6: 阿钻和小珍去县里看电影，有什么需要带的，帮您捎回来。
5: 没有啊？那没有，我们走了。
6: 小珍，
5: 干啥？我还没走远呢，喊这么大声干啥？
6: 不要开我家拖拉机。

0: 不是吗？俺俩忙溜了，刚从西安给送回来的。你看看，把娃娃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1: 小香，小香，喜喜呢？
0: 哼，清理忙溜的时候呀，喜喜撇下他一个人跑了，剩下他没吃没住的。
1: 这刚给送回来，好了好了，你让开让开，俺还有事呢啊。

0: 山心啊，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双奎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区政府出面已经解决了他们的欠薪问题。现在呢，双奎哥和他们的农民工们已经正常开始施工了，相信很快就能完工。双奎哥让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0: 哎呀，我有什么可谢的？我觉得还是得谢谢你，你为了双奎哥，还为所有农民工都干了一件大好事。

0: 咱们两个人的功劳。
1: 你的真心话。
2: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德拉的新书我都没有买到，你是怎么买到的？
0: 我在新华书店排了4个小时的队，买到了最后一本，送给你。
2: 盛鑫，谢谢你。你已经读过了吗？
0: 马鸿生有一本我已经借过了。
2: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感受吗？
0: 不够感啊。
3: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描写了在国与国战争的背景下，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和对祖国的爱。另外，每个人在面对爱与被爱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抉择权，
4: 但必须在欲望之下承担相应的义务。不长不短的人生确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真实存在的人生并不能让你实现真正的解脱。你只有在了解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真谛之后，才能活得更自由。
2: 你好了不起啊，你可以讲得这么深刻。
4: 不是深刻，是我有共鸣。

0: 我年轻的时候给地主家扛活，农活不忙了，他就打发我摇生铃到口外拖盐拖皮货，我就沿着这条河走啊走啊。有一天我走进了一家歇脚店，店主家的女子叫灵砖，人长得俊俏的很，一见到她我都不想走了。
1: 不走了？
0: 我都在店里住下来了，给他们家干活。灵砖背着他的悄悄地给我吃羊肉扁食，还有荞面饸饹。我干活的时候啊，他就给我唱歌，唱《信天游》。他的嗓子可好了，就像银铃碰银铃，好听的很。
2: 然后呢，你们就好上了。
0: 到了夜里啊，他就从房子里悄悄地溜出来，摸到我的腰里来了。
1: 他真勇敢，
0: 和你一样。
2: 那后来呢？
0: 一天两天呀，时间长了，被他打发现了，就赶我走。灵砖哭得像个泪人一样，把我送到了河边，唱起了《信天游》。
1: 咋唱的？

0: 不正经的事，叫娃们笑我了。看到你们年轻人，多好呀！看你们向后，我的心里高兴的很。
1: 德顺爷，那林转姑娘。
0: 后来咋样了？后来，听说他让一个天津来的卖卖人给娶走了，领砖不干，他答应是让那个人给引走了。天津，那是到了天津头了。 这辈子就再也没有见过我心上人了，他就活着，另转一辈子揣在我的心窝里。

0: 价，
1: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943年2月，在位于山东省沂水的歪头固战斗中，八路军鲁中军区第2团第1营的85位抗日勇士，为掩护群众和兄弟部队安全转移，与日军血战至弹尽粮绝，宁死不屈，最后除3人突围，1人跳崖生还外，其余81名八路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在齐鲁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永恒的英雄壮歌。

这是山东沂水县城西北30公里处的歪头固。7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85名八路军官兵与日军作战，血洒齐鲁大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调整对华政策，加大控制占领区，使中国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在1942年12月21日召开的日本御前会议上，东条英机首相提出了一揽子对华新政策，并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企图大力扶植和加强汪精卫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并对蒋介石施加一定的压力，促成蒋介石汪精卫合流，以达到其以华治华的目的。

为贯彻日军大本营的方针和意图，1942年12月26日和1943年1月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先后召开了所属各兵团长和参谋长会议。1943年1月1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宣称，华北地区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就担负起兵站基地的任务，今后要更进一步发挥野战军的本领，除对重庆军

0: 加大压力外，同时要与中国战士合作，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将主要力量用于巩固占领区的治安作战，重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相结合的总力战，实行更加野蛮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以及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
1: 对于日本的对华新政策，中共中央方面早有判断。1942年12月23号，中共中央北方局就发出关于华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在华北，我党我军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做准备，以便迎接伟大新时期之到来。

1943年春季，日军的大规模扫荡首先从山东开始，而此前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蚕食，山东的各抗日根据地已经步入最困难时期。

仅在1942年9月至1943年1月间，山东境内的各抗日根据地就遭遇到日军五次万人以上的拉网合围大扫荡，敌进我退局面尚未能改观。由于日伪军残酷的扫荡、蚕食和封锁，山东全省抗日根据地不断缩小，到1942年底，根据地面积为 1.24 万平方公里，只占当时全省面积的 14%， 游击区为 2.04 万平方公里，仅占全省面积的 23%。 然而日军并没有就此罢手，1943年2月25日，日伪军3000多人再次对山东以北、以中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2月26日拂晓，日军逐渐向以中根据地北部地区靠近。

当时八路军鲁中军区第二团第一营第二连在第一营副营长徐福的带领下正在沂河一带活动，他们获悉了日军出动的消息，迅速集合起来，决定涉过沂河掩护当地老百姓向山上转移。

0: 就在第二连战士们掩护老百姓爬到附近山间一个叫桃花坪的小村时，日军的马队已赶到了山下。不一会儿，山下升起几发信号弹，表明各路日军都已经到位。此时日军飞机发现了正在山沟里转移的部队和老百姓，便俯冲下来投下几颗炸弹，顿时火光冲天，战斗打响了，大批日军向爆炸点蜂拥而来。
1: 这时第二连遇上了由第一营营长王子固带领的第三连，两位营领导迅速做出决定，由他们带领战斗力较

0: 强的第二连阻击日军，掩护兄弟部队和老百姓突围转移。
1: 就这样，这支仅有85人的小部队迎着3000日军冲了过去，把日军紧紧地吸引到自己周围，使其他部队和老百姓得以安全脱身。在完成阻击任务后，他们边打边撤，沿张耿村的西山撤到歪头固上。这时候天已经亮了，歪头固是一座石山，海拔900多米，在沂蒙山区是排不上名的小山，它北面

0: 到这里后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固守。
1: 固守歪头固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歪头固的山顶是光光的石头，难以挖掘战壕，而且第二连的弹药也不足，每人平均只有几十发子弹和四颗手榴弹，全连有两挺捷克式轻机枪，每挺只有两三匣子弹，而且已经消耗了一部分，再加上官兵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和战斗，体力消耗很大，当时唯一的优势是附近没有超过歪头固的制高点。
0: 二月的歪头固寒风刺骨，但第二连官兵顾不上取暖，就积极修筑临时工事，认真清点武器弹药，营连领导紧急制定对策，最后决定先固守，再寻机突围。这些经过多次严酷反扫荡战斗的老兵们，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山下浓烟滚滚，马蹄声声，日军正在调兵遣将，逐渐对第二连阵地形成了两道包围圈。在张埂村南边的长院上，几门山炮一字排开，瞄准了三华里外的歪头固。黎明时分，日军的大炮轰鸣起来，炸弹落在山头北面较平坦的山脊上，沉闷的爆炸声过后，北山脊上飘荡起阵阵尘烟，随着北风覆盖了第二连的阵地，许多战士剧烈地咳嗽起来，毒气弹快把嘴捂上，营长王子固大声地喊起来。随着毒气弹的爆炸，日军以为毒气弹已使八路军战士们丧失了抵抗能力，便从北面发起了第一次进攻。成群的日军跟随在烟尘后面叫嚣着冲了上来。此时前沿阵地的八路军战士们由于中了毒气弹，痛苦地全身伏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有人已经昏迷过去。然而二线阵地的八路军战士在连长的指挥下开始反击，随着一阵机枪的吼叫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日军的嚎叫顿时变成了惨叫。尽管武器不好，但第二连的官兵都是有三四年以上战斗经验的老八路，枪法比较准，两排枪打过去，日军便丢下几十具尸体逃下山去。
2: 日军的报复性炮击开始了，山炮、迫击炮、掷弹筒一起向第二连的阵地轰击，一时间山上硝烟弥漫，弹片碎石横飞。由于没有防御工事，第二连人员伤亡惨重，炮击持续近一个小时后停止了。看着伤亡过半的连队，营连领导决定尽快突围，于是开始组织突击队，调整有限的武器和弹药。
0: 很快，日军在轻重机枪和掷弹筒的掩护下开始第二次冲锋，但第二连官兵们弹无虚发，这时遭受迎头痛击的日军开始后撤。这时营连领导带领有两挺机枪的突击队开始反冲击，跟在日军身后向山下冲去。日军的几挺机枪开始实施拦截射击，阻断了八路军的突围队伍，只有营长王子固带着几个人冲下了山，其他官兵又撤回山头阵地，并在回撤途中收集了部分日军遗弃的枪支弹药。不一会儿，山下响起激烈的枪声，是营长王子固带领的先头突围人员遇上了日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当他们遭受重大伤亡到达沂水河边时，只剩下右腿被打断的营长王子固和通信员了。王子固命令通信员独自突围， 但通信员却为掩护王子固英勇牺牲。

0: 面对蜂拥而来的日军，营长王子固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
1: 此时此刻，面对敌人的重兵包围，第二连官兵已经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他们已经抱定了与日军血战到底、英勇殉国的决心。已经不能战斗的伤员们把为数不多的弹药交给战友，只留给自己一颗手榴弹，没有武器的战士就收集十块棍棒。
0: 中午时分，日军再次发起进攻，他们知道这支顽强的八路军部队已经弹尽粮绝，人数也不多，所以气焰格外嚣张，波浪般涌上山来，甚至对沿途发现的八路军烈士遗体也要捅上几刀。战斗打得极其惨烈，一阵殊死搏斗后，第二连只剩下几个人，且已弹药耗尽。身负重伤的第三排排长孙宪明一面命令第七班班长李兴师带领大家突围，一面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刚冲上来的几个日军同归于尽。在一片硝烟中，李兴师和最后几名战士跳下了悬崖。
2: 在跳崖的人当中，有一人奇迹般生还，并且几经辗转回到了营部，报告了此次战斗的情况。他就是第三排第七班副班长，年仅19岁的齐荣友。在这次战斗中，第二连85位抗日勇士，除3人突围、1人跳崖生还外，其余全部壮烈殉国。
3: 在1943年2月26日，外头谷战斗，我们全连89位同志战死在外头谷。
4: 敌人又多呢，那三大两大的围那个小山上去了，那围咱这个山地那大家的，他到了12点半就结束战斗。
5: 你在哪个地方啊？我在这打的哪里？
3: 抗日战士齐荣友回来了，来看望你们呢。我没有牺牲，才有今天。来看望大家，我在这里啊，表示最衷心的谢意。
0: 战斗结束后，当地抗日政府组织群众掩埋了烈士遗体，并在张耿村为他们树立了石碑。石碑的正面中间刻着“英勇殉国”4个大字，两边刻有以下文字：“在50倍于我的近代装备的陆空配合的敌人的严密包围下，你们显示了优秀的博尔什维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给敌寇多过我3倍的死亡打击，和削弱了他进攻友军的时间和力量，完成了艰巨的任务而光荣牺牲，你们的血不是白流啊。石碑的背面刻着1932年2月26日，敌伪3000余人，大举扫荡沂水，路经3区歪头谷，我18集团军山东纵队鲁中军区2团2连，拒固抵抗。 经敌三次冲锋，习以为得逞，即以飞机大炮猛烈配合，并释放毒气，激战终日，毙伤敌旅团长以下200余人。一伯路得非敌友，东里镇至未沦陷，英勇指战员81人已壮烈牺牲，以水党政人民对峙同身哀悼，今述至悲节，出列姓名以资纪念。中华民国32年上焕。1943年清明节，当地抗日政府又为死难烈士举行了万人追悼大会。以后每年的清明节，张耿村的乡亲们都会来这里祭奠英烈们。
6: 古人讲，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营也。舍生忘死是军人忠和营的最高表现形式，血性是军人的脊梁，胜利的刀锋。军人的血性也集中体现在战场上勇于拼杀、敢于献身的行动中，而这一切在外头顾85位勇士的英雄壮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0: 如今70多年过去了，见证了英雄壮举的沂水河依旧静静地流淌着，81位先烈就长眠于故下苍松翠柏掩映的烈士陵园内。

1943年3月，日军集中兵力，分兵合围，妄图一举摧毁新四军淮海抗日根据地。在江苏北部的刘老庄村，1000余名日军遇到新四军82壮士顽强阻击，寸步难行。82壮士来自哪支部队？面对敌人重重包围，他们又将做出怎样的选择？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

0: 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这都不够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0: 别是你的后盾，你讲出来。我们平时的时候都会跟他沟通这种，不会说觉得我们是个这种人，闭口不谈，我们不会，很少。他有时候就讲的，哎，有的同学说，哎，你这个谁啊？你奶奶吗？他说不是啊，是我妈。
1: 从我的感觉上来看，就是除了外貌上有点区别，然后加上我妈可能身体有点瘦小啊之外，其他的就感觉跟别人家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2: 我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我家也有大学生。感觉要飞走了，真舍不得，真是从来没这种感觉。
0: 户口到这边满了5年嘛，那刚好又申请到。
3: 这就是我女儿的房间。
0: 第一间学校是她小学，我丫头在这边哦。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Hello， 宝贝，吃饭了没有啊？
4: 刚吃饱啊，回宿舍。
0: 你那个意大利语学的怎么样嘞？
4: 我学的还行吧，在努力了。
0: 继续努力，加油啊！
5: Io amo mia madre e mio padre。
2: 你们放在这边听得懂吗？
0: 听不懂，这是意大利语。
2: 意大利语啊！
0: 听不懂。现在女儿去读大学了，没在身边。里面我们三个人进了一个群，每天看看她吃饭啊，也会发信息啊，去哪里啊，也会发来给我们看。就希望女儿以后能够更好好的读书了，学得更好一点。
2: 只要他能读的，让他去读了哈。
0: 让他继续读。
2: 拿下来吧。
0: 亲戚的朋友在这边开个店哦，那我就帮他照看了，烧水啊，换杯子啊，泡茶呀、啊，好忙的嘞。是哦，没水了。
6: 这里面没有吗？
0: 那没有，等一下。他也拎不动，我也拎不动。那我老婆他的脑子比较好用啊，弄了一个这种桶啊，用水管切过来才提得动啊。
7: 可以了，关掉关掉。
2: 我以前是一直抱着一个宗旨，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现在是不行，有娃了嘛，我说我自己不吃也要，他们也要吃嘛。我像我要去打工，哎呀，都去打工打过啊，上班钱嘛不管多少，反正就是干就是了。
0: 反正1000多也有，2000多也有，几百也有，勤劳是很勤劳，就没赚到钱。我最幸福就我女儿放假3个月，她来帮我看店啊，会帮我做卫生啊，我就不用早起，不要那么迟睡，可以早早回去睡，她就收拾完啊。我有时候我们就讲，哎，宝贝，你也知道，爸爸妈妈这样子也不是自己特别这样想。我说我们也是很多地方也是很不方便，好，我说你有时候能帮我们的也要帮一下。那他听着听着习惯了，是哪个男的他就高兴，是高兴。我不是伤心的哭，我就想想，哎，有这个女儿也是真好。我们一路走来都是这么多人帮忙啊，我要多做一点好事，那我这个爱心啊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我，延续到我孩子身上去。
1: 从小到大也是我妈妈牵大的呀，长大了之后也一直保留这个习惯，就是长大了之后呢也希望像她一样，就是牵她的手啊，陪她一起走，然后呢可以保护她。
2: 我啥都有了，有丫头，有老婆，有家庭，有房子，什么呢？
0: 我们这一辈子也算圆我们的梦了，我们感到很知足的，好开心哦。
2: 是吧？是，这辈子是，我反正我是很满意了。
0: 我也满意。
6: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8: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9: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10: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1: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1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

0: 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阳光显现，全区最高气温在34到37度。下面一起来关注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位于杭州东南方向86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上午在浙江沿海地区登陆。受其影响，8号到11号我区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6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9号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10号到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25到45，空气质量等级优。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将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八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7到34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和尚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港湾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7到34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青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到距今10000年前高原冰川范围的缩小，地球一直在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成长和巨变着，从未停止。2022年盛夏时节，兰州大学的聂军胜教授正在甘南林潭野利关的红石崖一带从事国家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这次科考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取样是本次科考的关键。聂军胜要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岩石特征，小心翼翼地提取出记录龙身的石样，然后通过多种科技手段来判断其年代。
1: 这个测应该能测出来。
0: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龙身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

0: 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聂君胜将甘南作为取样的重点，因为这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龙生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迁，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这里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尽自由的最美协奏曲。和聂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熟草的第四年。
1: 看着叫熟草啊，其实学术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丰富度啊。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0: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一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热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2: 生草，
3: 太草，
2: 这个都是这种。
4: 蒙古拉加
0: 伊。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如果说聂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1: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0: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1: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是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来以后看到这些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儿大家都能干。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1: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么有一条路，它是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5: 对，
1: 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咱三个。
0: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曲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

0: 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杜国桢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桢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1: 这是一个 EM60， 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啊，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2: 探头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果园植化的地方。
0: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2: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
0: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1: 节节草105。
0: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他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1: 节节草1，节节草B7，对，高山水芹B7。
3: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4: 这什么都可以啊，马王。
0: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3: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什么？
0: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

0: 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湿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1: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

0: 甘南同时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生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布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布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1: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0: 而他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获得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1: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寨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酸奶馍馍，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菜，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的。
0: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赛雍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1: 基本上我的这现在70%的是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0: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10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

首歌舞传播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感受着山林。

0: 魏奇隆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而爱折腾的他还请来了一位藏族歌手，准备创作一首推广藏寨和本地文化的歌曲。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藏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然后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的。
0: 魏奇隆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拍一部歌舞剧。
1: 我想通过这两个剧呢，最终就想把当地长征路上的这一些值得去传承的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想源远流长下去，也想介绍给每个来到迭部的游客了解迭部的红色文化。
0: 不枉来时路，他希望将这部剧打造成藏寨的长期驻场演出。如今在塞雍藏寨的带动下，整个谢歇村都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民俗村，也通过藏寨带动了全村的脱贫奔小康。
2: 魏总您好，这个是做的新版的音乐，编曲老师刚刚发过来，您这边听听。
0: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奇隆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1: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0: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部的故事，让红色与绿色共同交织成文旅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当甘肃因良好生态带动旅游业越走越敞亮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甘南实践，在优质蔬菜和道地药材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卓尼的位置和气候在甘南地区都十分优越。八月的清晨，卓尼县农技站的高级农技师赵志强便来到了这片木耳基地查看长势。
1: 这边这个。

0: 几个？
1: 哎，扣子呢？
0: 这面的壳子啊，你看下面更遮住了这一块。
2: 哎，对，
0: 赶快揪掉，要不然那个通风布料的摩擦后面丢味儿啊。
3: 这里大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化和智能化种植，在温度、灌水、采摘等环节都做到了精细调控和全程无污染。严谨且精细的赵志强对这里的木耳基地早已了然于胸，一点一滴地关心着他们的生长情况。赵志强的认真让梁国亮也更具底气。
4: 我们这一块地，其他的地方我不敢确保，但是就这一块地来讲，一个是水源，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这个木耳的种植。
3: 当甘南提出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的五无甘南绿色发展理念时，卓尼便成为了排头兵，特别是在无化肥方面做到了极致。虽然短期增加了投入，但几年坚持下来，卓尼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更为绿色产业提供了绝佳空间。
5: 我们现在脚下种的这个实验田主要就是黄芪的实验田，再往过走一点的话，这个药材实验田是一个当归的实验，再往前面是党参的实验田，这都是我们甘肃省主要的这个主打产品。
6: 这个抽苔耳机抽苔的这个咱们后期就得拔掉。
3: 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前景就如同这十里鲜花长廊一样绚烂。卓尼在生态问题上的率先突围和久久为功，让越来越多的著名医药企业将目光转向了这里。
7: 这地方好的很啊，那边可以好的很大很好的。
8: 切片车间起来了，
9: 切片起来就完了，可以跟我们直接供切片了。
8: 哦，我们选用这些优质的药材，也能造出更好的药。老百姓才能吃到放心药。
3: 高原下菜和道地中药材是甘肃著名的绿色产业，坚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卓尼打造了五个万亩绿色基地，其中就包括2万亩高原下菜和1万亩当归种植基地，切实带动了洮河沿线十几个乡镇的百姓致富。当生态之花盛开在这片高原，香飘万里的馨香里正勃发着青春的朝气，年轻一代的甘南人正在描绘新时代的人生图景。

近100年前，美国植物学家洛克在甘南做了深入的探寻，也走出了一条风景绝佳、引人入胜的秘境。如今，他已经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心中的黄金路线，被称为洛克。

个准备穿越洛克之路的车队已经从卓尼县扎古路镇启程，一路美景，一路驰骋。那仿佛触手可碰的白云，就是要去的方向。云朵栖息处，便是天上的扎嘎纳。扎嘎纳是石匣子的意思。这座石林环绕的古朴村庄，吸引了无数旅行者的脚步。车队的人早早联系了扎嘎纳一家民宿的老板班代斯利。车队抵达之时，藏。

0: 和美食随之扑面而来。这是让人迷醉的洛克之路，更是让人迷醉的心灵故乡。班代次利以前是牧羊人，扎嘎纳景区开发后，他父母便开办了这家民宿。但他父母普通话说得不好，与客人交流也困难，于是班代次利便将牧场承包给别人，担起了经营的重任。
1: 2015年的话，我爸在经营，感觉他很累很紧张似的，就来了个游客来这边，这个房价什么什么的要跟他说，感觉交流很难。去年在这边忙的时候，我爸说现在我没有那么辛苦了，已经很那个轻松了，这个他就不用管了，基本上都在我管了。
0: 辽阔的草原给了班代次利最美的儿时记忆，也赋予了他一副好嗓子。闲暇时的歌舞展示让客人们纷纷赞赏不已，都劝他搞直播成网红，他也因此积攒了不少粉丝。但他并不满足于此，等着一批客人安顿好后，他便去发小扎西家，准备一起去迭布县城参加寻找迭布最美形象大使的选拔比赛。
1: 说不定我明天就被淘汰了，以前也没参加过这种，我说这也是第一次参加。
0: 班代次利准备利用到县城比赛的机会去办理一张银行卡，
1: 因为现在到旺季，就是我想在吧台放个那个二维码，如果游客就那边扫码，我妈还有我爸他们不识字嘛，那个数字他们还是能听到的，如果游客一发钱然后在那儿能他们能听到。
0: 班代次利很重视这次的比赛，专门理了发，清爽的发型让心情也轻松了不少。一切准备好，就等一展歌喉了。

0: 9:36，9:36。第九名班戴次利最终得分7:10。
1: 经过几轮比赛，班戴次利闯进了前10名，这让他很满意。他还年轻，对一切都充满着憧憬和梦想。下一步，他希望能上一个成人大学。面对这么美的家乡，这么美的前景，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加绚烂。和班戴次利一样，周区的王磊也在充满期待地谋划着未来。周区县曲马乡程马村的达嘎坪，茂密的核桃树下，不仅有随地走动的鸡群，还有飘出的歌声和琴声。
2: 母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1: 90后的藏族小伙王磊，从小就学习音乐，并考入了武汉一所大学的音乐学专业。不出意外，音乐就是他的人生。
3: 我将来就想着走这个创作。

0: 歌曲，还有这个录音制作这一块。
1: 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曾经长期与琴为伴的他，很快就变成了常年与鸡群为伴。2017年，还在上大学的他，突然收到父亲重病的消息。在接下来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孝顺的他只能放弃学业，带着父亲到处看病。遗憾的是，在2018年，他的父亲还是不幸病逝。留给这位青年的，便是这片基地，以及满身的债务和满脸的迷茫。
0: 我当时这个回来接手这一块之后，我是一头雾水，我根本就不知道每件事情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也就在2018年、2019年、2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出去求学，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然后我就去学习，然后学习，我现在就把外面我学到的现在全部运用到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厂子、自己的这个基地来。
1: 为了还债，他放弃了音乐梦想，在这个农业基地一边学习摸索，一边负重前行。慢慢的，他找到了弯道超车的路，也找到了产品的稀缺性。
0: 这样的就是标准，又干净又大。哎，这个你看，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这每天的这个你们都要去看。
1: 这里散养的舟曲丛林藏蜥，因为生长海拔高，体型小，肉质紧致且营养丰富而备受欢迎。

0: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了一个这个认领的项目，就是丛林藏鸡黑土猪的认领，而且你可以认领丛林藏鸡，那么我们这只丛林藏鸡下的鸡蛋都是你的，这个鸡最后宰杀了也会是你的。我们最原先农村的那种手法来把它制作成产品，臊子、腊肠、血肠，哎，腊肉也有新鲜肉。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
2: 中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是官方为他们搭建的重要销售平台，
1: 还有丛林
2: 王磊便专门吸收直播专业的大学生，更广泛的拓宽销售渠道。如今的王磊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敏锐且充满勇气和魄力的青年企业家。
0: 我们是不是要把父母辛辛苦苦的成果把它卖出去，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回来了。
2: 他对这一方水土充满着底气，也对自己优质且稀缺的产品充满信心。
0: 我们的就要实现他们的梦想，让把他们的产品发扬光大，这个让外面的人吃到我们甘南州真正的好东西。
3: 因为我们整个五五甘南的一个打造，才有了干净的土地，才有了更好的环境去做这些农产品，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鸡蛋呀、养的鸡呀、核桃呀、种的羊肚菌呀，它就已经是无化肥、无污染的一个东西。这两年一直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五五甘南成就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2: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村民们分得了红利，已成为一名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春的姿态，正是这片大地的姿态。从厕所革命、卫生革命到全域无垃圾、无污染在内的五无甘南，千百年依靠农牧为生的人们，在改善生态、留住乡愁的同时，也改变了落后、贫穷、脏乱的旧面貌，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开创着无限可能的精彩人生，以及多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在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中，甘南正与美丽中国一起奔涌向前，浩浩汤汤。

绿意盎然的甘南也正在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在家乡书写新的传奇。对于王磊而言，生态变好了，未来就无限可能。

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它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0: 是陈晶，我在《水浒》间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间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间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的。
1: 在加入水舞间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舞间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这个舞台跟我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1: 准备。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0: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1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1: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0: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功，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1: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

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0: 创作和他的灵感都基于澳门这个本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全新的世界。

0: 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只向天而歌的大天鹅。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具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京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京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栖息的乡野，正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京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0: 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

0: 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

0: 两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2: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3: 会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脉部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4: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5: 面向十五，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6: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 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5.5%， 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 21%， 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21.2%。

0: 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六成。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 29.7%， 农产品进口增长 7.4%， 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7.2%，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 17.6% 和 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3: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4: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5: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7: 往年我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8: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9: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

0: 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3: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 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已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

0: 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伊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济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

0: 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 13% 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利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十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童子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都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召开防御应
3: 会议，
2: 热爱系列报道，环投安全卫士，高温坚守，筑牢污泥处置安全生产防线。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全区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施科奇参加
2: 会议，听取区气象局、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台风白海豚发展动态预测及防御应对工作情况，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归资萧山分局分别结合各自职责领域交流有关工作。孙旭东指出，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高、风圈广、路径变数大，带来的局地强降雨、地质灾害等风险不容低估，要坚决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保持高度警醒，摒弃侥幸心理，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为防汛防台争取更多提前量。孙旭东强调，要精准预警研判，健全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加密雨情、水情、风情监测频次，细化分区分时段精准预报，确保预警预报到位，叫应叫醒及时。要全域排查隐患，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聚焦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位、老旧危房、在建工地等重点领域和

0: 薄弱环节逐项排查，落实闭环整改措施，提前化解各类风险。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强化应急备战，全面备足防汛物资，配齐抢险设备，前置应急救援力量，提前做好避灾安置点准备，过知识，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应急能力，凝聚全民防台减灾强大合力。本台记者报道。区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全区镇街开发区人大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区委、全会精神，总结交流各镇街开发区人大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研究谋划下阶段工作思路。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各级人大依法履职，担当实干，服务大局有成效，上下联动有声势，监督问效有力度，民主实践有亮点，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有序，值得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推进五个人大建设，要坚定目标，在总结回顾中增强建设五个人大的定力，在全面推进五个人大建设中，全区价值取向高度统一，工作机制日趋成熟，干事生态持续巩固，要以更加丰硕的履职成果不断赋予五个人大新的时代内涵，要把握形势，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建设五个人大的发力点，深刻认识萧山四个始终没有变的重要意义，做到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基层民情和真知灼见反映上去，在凝聚共识中汇聚发展合力，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民生关键小事渐渐落地，事事见效，要立足当前，高质量完成下阶段既定任务。作为本届人大收官之年，下半年要确保换届平稳有序。会议要求，要提振精气神，始终保持人大工作的生机与活力，对组织负责，带头履职尽责，对事业负责，切实发挥承上启下作用，对代表负责，有效发挥代表主观能动性。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常委会重点工作四专题加代表履职实必做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结合分管领域做点评，和尚镇、林浦镇、义桥镇、崖前镇、瓜沥镇、城乡街道、宁卫街道、迎峰街道、戴村镇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近日正式公布2026年浙江省未来工厂试点企业名单，我区企业万象一二三股份公司榜上有名。万象一二三高端锂离子电池未来工厂全面对标未来工厂建设导则，全力打造行业标杆级未来工厂。在智能制造实践上，公司已构建覆盖设备层、执行层、管理层的三级智能制造架构，覆盖智能电子看板、实时跳动设备综合效率、产品良率等20余项关键指标。 AI 视觉检测系统对电芯焊接缺陷识别准确率达 99.5%， 基于 AOS 系统的全流程质量管理模式，实现任务处理效率提升 40%， 质量缺陷率降低超 50%。据了解，未来工厂是浙江省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代表着智能制造领域的最高水平。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持续高温，城市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处置保障任务持续加码。在萧山环投集团杭州蓝城环保能源，有一群扎根生产一线的污泥匠，24小时不间断驻守高温厂房，以精细化巡检守护整套污泥焚烧处置系统平稳运行。上午10点，七机房内热浪翻涌，环境温度突破40摄氏度。安环科副科长孙峰身着厚实工装，手拿听棒测震仪，在轰鸣的设备之间来回巡检。他俯身凑近气轮机机身，仔细检查外壳有无渗漏，再将听棒紧贴设备壳体，凝神辨识机组内部运转。

0: 你说你咋就不听劝呢？你是呆还是傻？你也不想想，就他家那光景，咱爸能同意你俩的婚事？他能把自己的闺女往火坑里推？
1: 我不怕穷。
0: 你还懂不懂人事了？非要给全家人拧着来，姐是过来人，知道好坏。爸说的话虽然老旧，可他们上了年纪的人看得清辨得明。我告诉你啊，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为了高嘉林那个没出息的男人，你值得吗？
1: 你咋知道他会没出息？他有文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0: 他要真有出息了，你更不能嫁。
1: 为啥？
0: 为啥？那猪怕肥，人怕壮，我怕你到时候更遭罪嘞。
1: 姐，你都来半天了，赶紧回家做饭去吧。啊，赶紧回家吧。
0: 好，我知道，我现在说啥你也听不进去。我走。我还是要再说一句，巧珍，你可不能把自己全都给了那高嘉林啊，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1: 我就是嘉林哥的。

0: 些砖干什么？
1: 我以后盖房子用的。大嫂，让我大哥出来卸车来。
0: 哎，你去干什么？
2: 你说啥？
1: 我说你赶快上巧玲家给我提亲去。
2: 切，你二哥都没结婚，你着个啥急嘛你？
1: 那二哥还读大学呢嘛，他肯定不着急嘛。我可不想那么多，你俩也知道我俩是一块长大的，我五岁就定好了要娶她当我婆姨。
2: 你看上人家了，人家看上你了吗？
0: 哎，咱家三星怎的了？那模样高潮哪样配不上他们巧玲啊？两家的光景也配得上啊。
1: 巧玲对我挺好的，我俩一块读书的时候她还老是借给我笔记辅导我功课呢。
2: 人家巧玲现在读高中啊，一脑门的心思要考大学，哪像你嘞，一点出息都没有，连个高中都读不下来了，就给个惹事儿。你说你要当初跟人巧玲一块读书，没准人家还能看上你呢。
1: 不是，你就去跟立本书家说嘛，你开口他肯定答应你，我不想再拖了。他要再读一年他就考大学，他如果要考上，没准以后就是别人的婆姨了嘛。
2: 你就死了这个心吧，我不会去提这个亲啊。人家巧玲上大学这就有志气，哪像你嘞。哎，你就是脱了鞋你也赶不上人家。
1: 我不管，我就要娶巧玲，你不去我自己去。
2: 你敢？你要敢给我惹事儿，我就不认你这个娃。
0: 咱行，咱行。
3: 你说什么？喜晴？
4: 是嘞。
2: 家里和巧珍这俩娃挺般配的，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干脆就正大光明的提个亲来。
5: 啊，一来呢这俩娃高兴，二来呢把那些说闲话的人的嘴啊给他堵上，省得整天没事什么张家长李家短娃二妈的三只眼孩子屁股后边长块癣的，干什么这是。是
6: 明楼老哥，我是害怕我家这个光景人家立本书看不上。
2: 呀呀，他立本算个甚嘞，都甚年代了吗？哦，非要讲究门当户对。我就是看好家里这娃，这娃将来肯定是有出息的嘛。
4: 那明楼老哥，那我要到他家提亲，立本能给个好脸子看吧？
2: 呀，不用你们去，我就是问问你们愿不愿意。如果愿意，我去提。
6: 你，我们肯定是愿意嘛。明楼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了。
4: 啊，那是这，明天呀。我把家里的猪啊

0: 县里去卖了，
1: 再给他舅借些钱，来抓紧把那个聘礼的给啊。
2: 哦呀，你抄个肾经嘛。哦，你得看看人家对方是个啥意思嘛，是吧？有这个想法了，咱再往下走，不是？
1: 那行，那我就听你的。
2: 嘿嘿，行，那我先去了。哎呀，
3: 谢谢啊，明乐老哥。

0: 忙着的。
1: 叔，您咋来了？叔，来，喝水。哎，
0: 马莎，哎，叔叔来是要得巧人可以赔个不是的。哎，
1: 叔，可不能这么说，啥不是都没有，您没错，巧人他也没错。
0: 我这个巧珍这次中了邪了。哎，你说这个高家里有什么好，他就着了魔了一样。
1: 叔，其实说心里话，巧珍看不上我呢，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但是我知道嘉玲确实比我强，真的，他跟我是同学，我知道他，他学习好，脑子灵，想法也挺多，也有理想。哎
0: 呀，理什么想？理想多少钱一斤？
1: 叔，不能这么算钱，理想它是无价的。
0: 无价？那就是不值钱。
1: 不是，无价的意思是很珍贵，拿钱买不来。
0: 我就不信，有了钱肾买不来呀、啊！只要能挣下钱，想要肾就有肾。你看看你吧，栓，你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叔看上你，哎，叔哎，真的就是喜欢你。
1: 可是我这个人笨呐，不太会说话，乔真会觉得很跟我在一起没什么意思。
0: 跟你过日子过个甚嘛，啊，不就是过个踏实，不受穷，你说是不是？
1: 是。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0: 哎呀，可是这个巧珍啊，说不同，你说气人不气人？
1: 是吧？你也别生气，真的，巧珍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他跟嘉玲挺般配的，是一对儿。
0: 哎呀，你这个娃娃真是好人。
2: 小玲，给你准备的复习资料都在这里了。
3: 谢谢小林哥。
2: 我看了你的作业和试卷了，做得挺好，现在就差一把劲儿，你继续努力。
3: 小玲，学习要紧，身体也要紧，别累坏了。
2: 嗯。那我们走了。
3: 小心啊。嗯。走了，姐。回去吧。
4: 好了。
5: 昨儿晚上明楼叔来找我爸了。
4: 那有啥好笑的？
5: 他来提亲。
4: 给谁提亲？
5: 给你。
4: 啊？
5: 他说是你爸托他来的，要给咱俩当媒人。
4: 哦，那你爸答应了吗？
5: 我哪好意思听啊，躲出去了。不管他同不同意，这事儿我说了算，我愿意。

0: 这不是跟西西跑的那个祥祥吗？
1: 对呀、啊，是祥祥。
2: 祥祥。

0: 你在想啥？我啥也没想。我知道你在想啥。你怎么知道我在想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干脆想办法出去吧。离开这儿，离开这个山沟。我很想让你出去，我不想看见你发愁，更不想让你难受。
1: 我知道你心里苦闷，你真这么想？你想让我出去？嗯，只要你活得畅快，我就支持你。你有文化，有知识，有才能，你的本事在高家村施展不开，你应该出去找工作。那我出去了，你咋办？
0: 我没文化，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出去。你出去了，我就留在家里种地，养娃娃。等你空了，你就回来看我。我农闲了，我就带着娃娃一起去看你，和你住在一起。

0: 贾玲，贾玲，快，哎，你咋才回来啊？你爸等你呢，快进屋。
1: 啥事？
0: 你二爸来信了。
1: 二爸来信了。
0: 哦。
1: 大哥、嫂嫂，你们好，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事，组织已经同意了我的请求。

0: 让我转业到咱们地区工作了，也算是重归故里。现在听地方上来函说，初步决定安排让我在地区专署当劳动局长。
1: 哦，那就是你二叔要回咱老家来了。
0: 是的，但不是咱们县，是地区，地区要比县高一级，咱们县归地区管。
1: 那就好，那就好吧。
2: 好似
0: 我要是回到咱地区，等工作定下来，就准备回咱村子一回。
3: 那这么说，二爸要回来了。
1: 好，
2: 好似，好似。

0: 我给你带了什么？
1: 红烧肉。
2: 哇，我最爱吃红烧肉了，真香啊。
0: 你最近是不是没地方打工了，没钱了呀？
3: 也不是，最近买的书有点多，花的钱也就多了些。
0: 那也不能没有营养，最近课业这么紧张，可不能伤了身体。
3: 行，谢谢你。
0: 你如果喜欢吃的话呢，我每周回家都可以给你带。
4: 这是你做的吗？
0: 不是，是我妈做的。
3: 哦，阿姨知道是给我带的？
0: 不知道，我还没跟她说我俩的关系呢，我才不敢说。
2: 为啥不敢说呀？
0: 因为我妈要知道我找了一个外地男朋友，她肯定要气死的。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就他就是一直想让我找一个上海人，他不是嫌弃外地人。真的。
2: 没事儿。

0: 啊，这是兄弟啊，你可回来了！
1: 你是？啊，哎是，哎，赵局长，这是高家屯村主任高明楼同志。
0: 明楼来，明楼哥啊，
2: 是了吗？明楼哥呀、啊！
0: 哎呀，咱回家歇去。
1: 爷爷，咱
0: 先到村委会，村委会，来来来来来。
3: 哎，
0: 巧晨，你干啥去啊？
3: 家林哥家来了好多人，我去帮忙。
0: 我知道你等哈。
3: 咋嘞？不舍得给人家用啊？
0: 哎呀，我是说你这个娃娃不懂事吧？咋光惦着那个空水瓶嘞？
3: 人家家有开水。
0: 呀，我是说，咱家里头有白糖啊，你拿上两袋。

0: 心啊。你还认得我不？
1: 我不认得你。我认得那个叫灵转的姑娘。
2: 来，坐下说，坐下，哎呀，
3: 坐下，坐下，
2: 好了好了，坐下说，坐下说，坐下说，来，坐下说，坐下说，
0: 听说。

0: 你挂的不少菜，啊，在朝鲜战场受过几次伤，也是嘞。前几年没有你的消息，都传说你牺牲了。
1: 死过好几回啊，阎王爷不要，又回来了。<笑>来来来，我还听说你当了大干部了。来来来。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看啊，这个聂叔父几十年第一次回家，来来来，哎呀，我跟你说啊，你看啊，这个聂叔父几十年第一次回家，来让他和老人叙叙旧啊。你看村里人也都想看看他，咱们在这里说说话啊。
2: 好，
1: 是这样，庞大，我先不和你浪啊，我先只对你说一句话，你的工作问题，我们会很快帮你妥善解决，这点小事绝不让高局长分心。 我向你保证，我会以最短的时间把你的工作安排好，让你到县里去上班。
2: 真的？
1: 真的。

0: 好好管老人，现在也没法弥补了。还好，我回到家乡工作了。往后我要好好的帮扶你们，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哥，我要把欠老人的钱，在你和我嫂子身上。
1: 老人一辈子里磨上哈清福，我们老两口啊也是快入土的人了，我什么事啊，钱来你的，现在存上政策也豁了，家里有吃有住的，啊，现在就是家里有个侄子。 高中毕业以后，在家里种地，我四做，难得很。

0: 哥，按说你提上要求，我都应该答应。可是这件事情，你可别难为我。我任职以后，地委和专属的领导找我谈话，说地区劳动局前任的局长就是因为走后门招工太多，民愤特别大，给撤职了。领导说我刚从部队下来，又一直在做政治工作，就让我担任这个职务，这是信任我。咱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刚上任就做这些违法的其他的事情，是吧？我其他事情都行，但是这件事情我可万万不敢做啊。哥，你理解我啊。
1: 嘉林，别怨二叔。
2: 二叔，不麻烦你，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0: 亚平。
1: 哎，你不是去西安了吗？
0: 提前一天回来了呀。
1: 为什么？
0: 想你。
1: 去。
0: 哎，别，周总，上我家。
1: 去干嘛？
0: 我妈做了螃蟹。
1: 螃蟹？
0: 对啊，我提前一天回来就是因为这螃蟹。我知道你们上海人喜欢吃鲜活，对吧？你放心，我妈蛰的时候，每一只螃蟹都是活蹦乱跳的。走吧，走吧，别犹豫了，快，走走走走走走。
2: 呀，万一那事让他二叔知道了咋办嘛？
3: 有个更好的工作，让高加林干，他还能再对咱说一长二短嘞。
2: 比民办教师更好的工作，可现在国家也不招工也不招干，还有吗？
3: 这就不知道了。最近啊，地区给咱县里的小煤油批了几个指标，当然这几个指标本来没有咱陈官镇的，因为啊陈官镇以前走的人太多了。
2: 小煤油，那家里能去吗？
3: 咋不能去吗？现在县委刚成立了一个同序组，只任命了一个组长，还缺一个同序干事。

0: 认识也说不上个啥。
1: 呀，马局长，你真是个能人嘞！
2: 来来来，亚萍啊，螃蟹出锅了，快，趁热吃。
3: 好，阿姨，哎，你也快来啊！我帮你，
2: 不用不用。
3: 哎呀，你也坐吧。
2: 好的好的，我们北方人啊，不习惯吃这个，嫌扎嘴还麻烦，你多吃点啊。
3: 我还没跟我爸说今天晚上不回家吃晚饭。
2: 哟，放心吧，我呀先蒸好了一锅给你爸送过去了，跟他说你在我们家吃饭。
3: 谢谢阿姨。
2: 谢啥谢呀，早晚都是一家人，别老是阿姨阿姨的啊。我呀就等着你俩早点结婚，好改口叫妈呢。
4: 啊，妈，你说什么呢？吓着人家了。
2: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来，快吃吃吃，
4: 吃肉吃，
2: 小炒炒肉啊，是你爱吃的。来，
4: 快吃肉吃啊，亚萍。
2: 嗯，亚萍啊，你爸调回上海的事情，现在办得怎么样了？
3: 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他最近也没提过这事儿。哦，
2: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3: 嗯，
2: 我是想呢，你爸如果调回上海，那你肯定是要跟着回上海的。那你跟柯南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3: 哎，这个我没想过。
2: 怎么能不想呢？那你们俩将来总不能过分居的日子吧？那种滋味可不好受啊。不管啊，你跟柯南留下来还是柯南跟你去上海，这些事情啊都得提前考虑好，考虑好了才会有办法呀，是不是？
4: 妈，我跟亚萍还没商量结婚的事儿呢，怎么会想到这一步嘛，对吧？
2: 柯南，这就是你不对了。
4: 嗯，
2: 谈朋友就是要结婚的，不结婚谈什么朋友啊？这不是闹着玩呢吗？你们还能玩几年呢？你不能害了人家亚萍。
4: 我
2: 笑什么笑？其实吧，不管你们将来在哪儿，我这个当妈的我都没有意见，我绝对支持。我不是守旧的人，这日子是你们俩的，就得由你们俩自己做主，是不是啊，亚萍？

0: 你听说了吗？咱们学校要开始颁发身份证了。
1: 身份证？是什么？
0: 就是身份证明啊。咱们之前不是只有户口吗？一家一本的。咱们现在是集体户口，都学校管着。现在给每个人都发身份证，我爸妈到北京都已经领了，就是一张卡。
1: 那咱们以后出门就带一张卡就可以了。对呀。
0: 那不用带户口本了，咱就带着身份证，又能坐火车，又能住旅馆，可方便了。哎，那咱都有，每个人都有啊。哎，我听保卫处的老刘说，咱马上就要填表了。
1: 填表？填什么表啊？
0: 身份证申请表，就填上咱的籍贯、年龄、出生年月，有错误的咱就改正，比如生日什么的。
1: 那名字能改吗？
0: 改名字啊？啊，为什么改啊？哦，就我就是问问。哦，你想改成双星是不是？也是，毕竟你现在这个笔名已经声名远扬了啊。这应该可以吧？你去问问保卫处老刘，说不定能改。

0: 把这手续就办完了，下星期一直接到县里的这个头绪组报道，正式上班啊。
1: 谢谢马副局长，谢谢明罗叔。
0: 不要激动啊，谁都不用谢。记住，是你自己有才华啊，符合破格录取的条件。和你二叔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和你明罗叔也没关系，没有任何私情啊，一切手续符合国家的政策，以后你就好好上班吧。
1: 多谢领导们，我一定努力工作，做出成绩，不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0: 出来，一切手续完成。哎呀，
1: 恭喜家里来啊、哦！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2: 马副局长，这就成了？
0: 成了，村委会的章盖了，我回劳动局再把章一盖。

0: 嘉玲哥，进城以后我就不能陪在你身边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1: 你放心，
0: 嘉玲哥，你要时常想着我，只跟我一个人好。
1: 我会想着你。

0: 请进。
1: 我是高嘉玲，今天来报道的。
2: 秦老师啊，
3: 没有想到吧？
1: 你怎么在这里啊？
0: 我学习回来不久啊，就被调到这里工作了。你来这里工作的事情是征求过我的意见的，我当然是同意的了。没有提前告诉你，就是想给你个惊喜。来，欢迎你，高嘉玲同志。我是通讯组组长景热红，欢迎来县通讯组工作啊！
1: 谢谢景老师，请领导分配我工作。哎呀，
0: 你来工作第一天，主要任务就是熟悉一下环境，收拾好自己的房间。走，我带你看一下宿舍。
1: 好。
4: 陈秀林，陈秀林，
2: 快点，快点。身份证了
5: 啊，领了，我给你看。
2: 我也领了，你看，
5: 这不是跟我的一样吗？
2: 你仔细看啊，
5: 有什么区别啊？
2: 看我的名字啊，
5: 高双星。你不写高嘉玲，你写高双星啊？
2: 我叫高双星啊，我的名字叫高双星。
5: 你很喜欢高双星这个名字？
2: 喜欢，我当然喜欢了。你喜欢吗？
5: 喜欢，我喜欢高双星。

0: 是本县新闻，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请大家一起做广播体操。
1: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等于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面播送一段歌曲，歌曲之后重播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写作的诗歌《理想》。

0: 陈老师，有紧急采访任务，北马河、南马河都遭水灾了。现在全县已展开了紧急的抗洪救灾活动，要求我们下到第一线去采访报道。
1: 行，我跟你去。哎，
0: 不行，我们俩要分开走。我跟那个赵书记他们一队去北马河，你跟秦县长他们一队去南马河。
1: 好，我找他们去。
0: 不行，他们已经出发了。

0: 你们赶紧把秦县长带哪儿啊？
1: 什么？秦县长受伤了？
0: 朱部长，你们赶紧把秦县长送回来。哎呀，他不回来，你们把他抬回来嘛。我是水，我是镇委书记刘玉航。刘处，你们来吧，我马上赶过去。小曼，给我老师傅通知，你们紧急接待赶紧，随时报告各个团团情。
2: 你叫什么？
3: 高佳林。
4: 刚参加工作，
5: 是，刚调到通讯组。
6: 县长，你马上就去，
5: 胆太大了。
6: 秦先生，你会自毁不行，这一小变动。
4: 行。
6: 说清楚，有他的机关，
5: 一共他的10个矿，创造了30座矿井，现在都撤回了。
4: 先说人，人怎么样？
6: 秦县长，人好着呢。
4: 好。
5: 只要人在，咱们什么都不怕。哎，先生，秦先生，别过去。乡亲们，不要怕，窑塌了，咱们再修；牲口没了，政府再替咱们买；庄稼没了，明年咱们再种。 只要人在，希望就在，好日子还会有。还是那句老话，只要我们人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6: 小刘，你留下，我到下一个村子。
7: 秦县长，你留下。
5: 那跑村，下一个村，不归你们镇管，你去人也没有用。我是县长，我去。
6: 县长，秦县长，县长，路上太危险了。
5: 听我说，老人和孩子都在水里面泡着，他们不危险吗？我是县长，就是死，也得我第一个死。
6: 秦县长。 秦县长，秦县长。

0: 刘秘书，过河之后，给组织部打电话，免除虎山镇镇长刘文虎的职务，通报全县干部，凡是抗灾不力的村镇干部。
1: 不管是谁，一律免职，红颜追责。明白。刚才播送的是我县通讯记者高嘉玲在抗洪救灾第一线采写的综合报道，众志成城，人定胜天，全面反映了在特大暴雨面前，我县干部群众万众一心。 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精神，赞颂了一大批抗洪救灾模范。县委决定将在不久后举行抗洪救灾先进模范报告会，届时我县广播站将会及时播送大会实况，请大家。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谁啊？
1: 高干事，县广播站播音员黄亚平前来探视。
0: 亚平，你好。进来坐。
2: 高嘉林，你可太不像话了，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你也不打个招呼。
1: 我念稿子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是县委通讯组记者了，当了大记者就不把老同学放在眼里了呗？
0: 没有，我第一天来报道就赶上这场暴雨，然后就下去采访了，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昨天晚上半夜才回来，一回来啥都不知道了，直接就睡着了。你刚才一敲门，我以为我绝口了呢。
1: 我知道，你的每一天报告都是我播报的，我能不知道吗？高嘉林，我真的很佩服你，你采写的报道真实感人，每一篇稿子光念着就激动人心，我好几次都差点感动到落泪。
0: 你真的觉得好啊？
1: 嗯，景老师每次来送稿子的时候都一个劲夸你。
0: 他是怎么说的？
1: 他说你写的稿子一个字也不用改，直接播报就行了。哎，你这衣服怎么扔地下呀？
0: 哎呦，
1: 全是土。你这样，我拿去给你洗干净。
0: 不要，我自己洗，你给我。
1: 不用，你一个大男人，你洗不干净的。你是抗洪救灾的勇士，为你洗衣服也算是为抗洪救灾出份力。我先走了啊。哎，明天到我那拿衣服也行，你再睡会儿吧，我走了啊。

0: 咱们开个小会啊，我先介绍一下，这是高嘉林啊，这是老蒋。
1: 高嘉林，
0: 蒋大民。
2: 我知道，我知道，这次跟县长下去采访，工作的很顺利啊。秦县长回来夸了好几次呢。
0: 是是，
3: 恭喜恭喜啊！
1: 我刚参加工作，以后还请多指教。哎呀，
2: 你的稿子写那么好，我咋敢指教呢？我真会拍照片。哎呀，
0: 嘉林，你不知道啊，这个老蒋原来可是县政府办公室的摄影干事啊，这个专门调到了我们通讯组来了，我们也算是齐全了啊，有采访记者，有摄影记者，今后大家的工作要配合好，争取做出好成绩。
2: 哎，老蒋，你是领导，你就吩咐工作，我一定配合好。啊，
0: 我们的这个长期工作目标啊，主要是扩大我们县的社会影响力，对内是做好本县的新闻和日常报道工作，对外我们的主要手段就是向各级报刊去投稿，包括地区报、省报。当然了，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国家级刊物啊。我查了一下，我们县啊这个稿件从来就没有省级以上的报刊采用过，所以今后大家要努力啊，不管是这个报道通讯还是文学作品，只要是被国家级刊物采用了，那就是大成绩。秦县长说了，就要奖励。
2: 这个要求挺高。
0: 是。另外就是明天啊，县里边要召开抗洪救灾表彰大会，这个文字新闻啊，嘉林，还有图片新闻都要及时的发出去。咱们要保证这次大会的这个稿件，这个数量还有质量做到最好。
2: 组长你放心，我把这个宿舍已经改成暗室了，随时可以冲洗照片。
0: 好好好，
2: 就是我身边缺少个帮手，你说这打灯呀、洗呀，真得需要个帮手。
1: 老蒋，我接触过，接触过一点点摄影，我可以帮你。哟，
2: 那太好了！哎，这不耽误你写稿子？
1: 不耽误，我的文字也得配上你的照片，这样才图文并茂嘛。
0: 那好，那好，那就这么定了啊。

0: 谢谢啊，客气什么呀，坐一会儿吧。啊，咋了？哼，我今天发现你站在台上，手举着电灯，样子好帅啊。是吗？嗯，一下子就让我想起来你在学校打篮球时候的样子，跑来跑去的，跳起来投篮的时候手也是这样高举着。你见过我打球啊？当然啊。 我喜欢看男生打篮球，生龙活虎的跑来跑去，一身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金光。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张克南咋样？他，哎呀，他跑不了两步就爬不起来了。他打篮球只会摆姿势，他不如你。不是，我是问张克南咋样了。 还那样，当了一个门市部主任，他还挺来劲的。挺好的。挺好。嗯，我觉得他挺能干，脑筋灵活，有眼力劲儿，挺好。
1: 言不由衷。
0: 不是，我是说真的。
1: 我知道你从心里看不起他。
0: 没有啊，绝对没有。
1: 我有的时候也看不惯他，他吧，老是有一股城里人的优越感，说话居高临下的。
0: 不招人喜欢，他一天到晚就忙着出货进货，一张嘴就是吃喝穿，就那么点事儿，一点都不浪漫。我觉得他家境条件挺优越的，挺适合你的。
1: 嗯？啊？
0: 哦，对，我还得回去赶稿子呢，那我先走了。
1: 哎，高嘉林。 你要是有空的话，都过来坐坐，我们可以聊聊文学，聊聊艺术什么的。
0: 好啊，我有空来找你。嗯。

0: 这人老了，这甩一哈就老是犯病。是啊，婶儿，以后您就别再干重活了，家里的事儿、地里的事儿，我帮你干。
1: 巧哲，咋能老是麻烦你了嘛？你家也一大摊子事也指着你呢。
0: 没事儿，我有的是力气，这点事儿不累。
1: 巧哲啊，这是个好女子啊，在家里要是娶下她。

0: 我觉得你这照片哪张都挺好的。
1: 哎呀，干了一辈子就这点本事，不过这个曝光啊和这个构图还是没问题的。
0: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教教我呗？
1: 你不是以前学过吗？
0: 上次是来了一个上海的大学生，他会摄影，我就帮了他半天，我连相机都没摸过。
1: 那你得好好学学，干咱们这一行呢得是多面手。行，我教你，回头呢我给你几本摄影的书，你好好看一下。
0: 好啊。
2: 张玲啊，
0: 哎，来，
2: 没有问题啊，配上图片，一个字都不用改，发出去。
0: 好，谢谢。寄去哪里啊？
2: 啊，地区报和省报的新闻部。
0: 啊，可以寄到北京的报社吗？
2: 按规定，我们只能报销地区和省里的发稿邮费。
0: 那这样，邮费我自己出，我想试试。
2: 那行，你就试试。哎，要是发表了，邮费我给你补报。
0: 好，
2: 这个我签过字了，你把稿子送过去，让咱们这个县广播站明天一大早先播报一次。
0: 嗯。

0: 佳琳，我知道去找你了，快介绍看看。来来来，哎，佳琳，我们给你买了一些东西。
1: 对，我听亚萍说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了，我正要出差嘛，回来想着赶快去看看你。咱这老同学多长时间没见了？上次还在供销社买迪卡布的时候。
0: 啊，对，买布的时候。<笑>
1: 我们给你带了些日用品，想着你一个人来县城，可得啥都缺嘛。
0: 是我们买了一些洗衣粉、香皂，还有那个白鞋粉，就是刷球鞋用的。
1: 全是亚萍给你挑的，她的心细，说你一个人在这儿还得用一些日用品。汽水，我给你带的。
0: 哎，谢谢了，但是，哎呀，我自己买就好了。
1: 别这么客气啊，咱老同学，你这客气啥？再说，你现在和亚萍也是同事了，你俩刚好又热爱文学，以后这亚萍总算有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了吗？
0: 嘉玲的文章写的可好了，
2: 我知道。<笑>啊，对了，我今天是来送稿子的，你记着点。今天表彰会的稿子，最好明天就发。
0: 好，我知道了。
2: 亚萍，咱差不多该走了，我妈等着吃饭。
3: 好，那我也走。
0: 哎，你等一下，你晚上有什么安排啊？
2: 啊，我最近在和老蒋学摄影。
0: 啊，那。 那要不跟我去张克南家吃饭吧？啊，你说呢？
2: 对啊，咱一起回家吃饭呗，刚好认识我们家文儿。
1: 不不不，我跟你们去不合适。
2: 这有啥不合适？咱都老同学嘛，让你认识是我妈，以后你们都在县政府院里工作，相互有个照应。
0: 对啊，走吧走吧去吧去吧，
2: 走吧走吧，
0: 走吧走吧走吧。
1: 秋林，双星。
4: 双星，这样。怎么了？这么鬼鬼祟祟的？学校现在在抓校风校纪，开始管谈恋爱的事儿了。
2: 不，谈恋爱也管啊？
4: 嗯，但是不反对正常恋爱，就是反对搞卿卿我我的那一套，不能违背传统道德，有伤社会公德。
2: 这么严重吗？所以你以后不要到宿舍来找我了，更不要在楼下大喊大叫，知道吗？为什么呀？新来的那个辅导员他已经找过我了，提醒我要注意影响。我们谈恋爱，他管得着吗？他？
4: 管得着，他是我家远房亲戚，万一告诉我妈呢？
2: 那我以后就见不到你了呗。
4: 可以周末见呀，在校外见。
2: 那我要是每天都想你呢？
4: 那，送给你。
5: 查宿舍了。

0: 请问您找谁呀？
1: 我是刚从社会系调来的辅导员，鉴于你们文学系啊自由散漫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所以呢院方把我调过来加强你们校区的管理。那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陈卫红，现在身为你们文学系的辅导员，我就来说一下你们的宿舍的问题吧。来，大家先坐下。学生宿舍有明确的规定，女生不能随便进男生的宿舍，同样啊，男生也不能随便进女生的宿舍。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谁。
2: 说他，说他呢。
1: 既然大家已经明白了我的特质，那么希望高双馨同学能够慎重对待我的提醒。
3: 好的，陈老师。
4: 阿姨，高嘉玲和我跟柯南是老同学，
5: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
6: 妈，嘉玲家的在农村，每周末都要回农村去，之前见过的同学都是住在县城里的。
5: 哦，家在哪个村呢？
7: 高家村。
5: 哎呦，那个穷地儿我知道，深山窝子里。有一年啊，我下乡检查工作，哎呦，跟你们说实话，我连厕所都不敢上，我连夜我就赶回来了，我那天我真的待不了。那个阿姨啊，高嘉玲现在她来县里工作了，刚来没几天，柯南今天说吃饭，这不我就请她过来，我们大伙儿一块聚聚。上县里来工作了，在哪个部门呢？
7: 啊，在通讯组当通讯员。
5: 县里的记者。
7: 嗯。
5: 哦，父母是干啥的呀？
7: 不干啥，就是在家种地的。
5: 哎呦，那你家一定有亲戚在城里工作。
7: 没有。
5: 哟，那你可真是跳了龙门了啊。这通讯组我知道，新组建的部门归宣传部管，那个宣传部的部长我熟，李部长。
6: 啊，李叔叔，李叔叔，
5: 对，
6: 我妈她还认识，到时候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4: 高嘉玲她是个才子，文章写的可好了，而且她的文章还在报刊上面发表过。高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关系特别好。
6: 关系特别好。
4: 对。
5: 嗯，今天我专门给雅萍炖的鸡汤，你小子有口福，来一块吃吧。
6: 对，吃。
4: 哎，拿过来。
6: 我去。妈，那个碗筷在哪？
5: 哦、
6: 那个、我包放的。
5: 行，我来。
6: 你包来，找找看看。
5: 都得我来。
4: 高嘉玲，
7: 我还有稿子要看，你跟阿姨说一下，不打扰她。
4: 别生气，柯南他妈妈快嘴快语的，他不是有意的。再说了，他做了一大桌子好吃好喝的，也是他的一片心意。
7: 我知道你是好意，这顿饭是给你准备的，我跟他们真的吃不到一块去，请你原谅。
4: 那你别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你和柯南的关系，还有我和你之间的友谊。
7: 你放心，我还是会抽空去找你聊文学。

0: 哎，老贾，你帮我看看这两张照片拍的怎么样？哎，
1: 哎呀，拍的不错，哼，这个构图非常好，
0: 就是这个曝光有点过了，
1: 不过有进步，呵呵，不错不错。
0: 我知道，我还得多练习。哎，我跟你说啊，以后。

0: 多练练动态拍摄，这个以后用得上。
1: 动态拍摄？
0: 对，就是拍运动中的人物，或者在运动中拍摄。干我们新闻这一行的，经常会遇上突发事件需要抢拍，如果反应慢了或者技术跟不上，那就拍不好这些东西，拍不了好的作品。
1: 那怎么才能拍得好啊？哎，
0: 这个也没什么窍门，就得多练多拍。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就是拿胶卷堆出来的。
1: 那我就多练。哎，对了，胶卷贵吗？
0: 也不便宜，不过我有一些过期的胶卷，但是也是我之前省下来的，你要是想要的话，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
1: 那你先给我拿一点呗，等我发了工资我再补给你钱。
0: 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是占你便宜，那些胶卷可确实是我以前花钱买的。
1: 我知道，我明白，没问题。
0: 那你那儿等着，我回去给你拿去。哎嗨。

0: 给嘉玲哥送点东西，然后再去趟药房配点药。他妈又生病了。
1: 你来，我跟你说话，坐着。
0: 啥事儿啊？
1: 哎呀，你过来嘛。
0: 咋了？出啥大事了？
1: 马栓刚走。
0: 他来干啥？
1: 发呆。
0: 发呆？
1: 啊。一句话都不说，我给他端粉他都不吃，我跟你说就盯着那个面碗在那掉眼泪。
0: 哦，
1: 你熬什么熬啊，他是为你来你不知道，他每次来就坐那一张桌子。
0: 哪张桌子？
1: 就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们坐的那张桌子吗？发现跟中邪了一样。
0: 二姨，他下次要是再来，你好好劝劝他。
1: 哥劝有什么用？人家又不是为哥发呆。
2: 这马栓也是个实诚啊。
1: 但二姨知道，你只对那个高嘉玲上心。
0: 二姨，
1: 行了，二姨能看出那个高嘉玲比马栓性高。这小高的人将来就能做大事，才能配得上咱们家乔治。二姨自持。
0: 二姨，你真是我亲二姨。我走了。
1: 慢点跑。
3: 姑娘，你找谁啊？
0: 叔，我找高嘉林，他在吗？
3: 高记者，哦，他今天一早就出去采访了。
0: 哦，那您知不知道他啥时候回？
3: 哟，这可不好说，他是跟着领导一块走的，领导的日程安排我们可不清楚，谢长每次下乡怎么都得几天吧。
0: 哦，那叔能不能等高嘉林回来，麻烦你把这个包给他。
3: 你是他什么人啊？
0: 我是他妹妹。
3: 啊，行，那留在这儿吧。
0: 谢谢叔。

0: 我病了这些天，可算把你累坏了。我不累，只要您身体好，比啥都强。婶儿，今天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往后啊，可不敢再干重活了，啥活我来干。你去县上看贾玲啦？没见着。 说是跟着县长下乡去了，得过几天才回来。婶儿，您放心，嘉玲哥这是忙工作嘞，县政府的人都喊他高记者，听着就风光。婶儿，您放宽心，嘉玲哥是稳重的人，凡事会当心的，我过几天再去看他。能成？您赶紧吃药，慢点啊。
1: 姐，你咋来了？
2: 我不放心爸，过来看看。家里有我，你担心个啥？
1: 你还能顾得了自己的家？我看你现在天天都长到高嘉玲家去了，又是帮人家干活，又是伺候他娘，你这还没过门嘞，也不怕人笑话？
2: 有啥笑话的？嘉玲哥在外头工作，顾不了家，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就算是不相干的人，能帮忙的我也会帮的。
1: 要真是不相干的人，你去帮忙那叫行善，得跟高嘉玲算什么？他没婚没娶的，就这样天天当自己家打理，你这叫啥呀？你这叫上赶子倒贴。
2: 姐，你咋说这样子的话嘞？我早晚还不是他家的人。
1: 巧珍，你爱听不爱听，姐都还是要说。那高嘉玲如今可是县上的人了，那过段时间户口一进城，你俩可真就隔了天地了。
2: 那一个城里人，一个农村娃，你想想以后会咋样？要真有一天，他真有大出息了，他看不上你了，你最后鸡飞蛋打，你吃个大亏嘞。
1: 姐，嘉玲哥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了，将来嘉玲哥有大出息，那不是好事吗？
2: 不管怎样，我只盼他好，我爱他，就只盼他好。
1: 你说啥嘞？
2: 我说。 我爱他，就只盼他好。
1: 哎呀，你这个死女子啊！我不管你了。

0: 马叔，
1: 哎，马叔，
2: 我这儿有你的东西，
1: 拿走。
2: 给我的？
1: 是，一个女娃送来的，说是你妹妹。
2: 知道了，谢谢马叔。

0: 你知道吗？这次去乡下采访，我呢一共写了3篇稿子，啊，今天就拿来了1篇。为什么呢？因为还有2篇要等着那个照片洗印出来以后再做配图，好吧？你帮我看看，如果觉得好的话，你就帮我送到省报或者北京的报社，你都试试呗。
1: 哟，那我不成了你的审稿编辑了？我有这个资格吗？
0: 你是播音员呢，采编一体，当然有资格了。
1: 嗯，那我先睹为快。
0: 好，那你先看着，我回去了。 别，进来坐吧。坐下。红与黑。梅里美，在哪买的？
1: 在新华书店排队买的，就剩下这2本了。
0: 这都是我喜欢的作家。
1: 送给你的，
0: 啊？那哪好意思啊！多少钱我给你？
1: 我说了是送给你的，你翻开。

0: 谢谢你了，这怎么好意思？不要谢，我也喜欢梅丽美。那，你最喜欢她哪篇作品啊？
1: 我喜欢卡门。哦，说说看。卡门是一个独特的女性，她敢爱敢恨，自由奔放，同时又妖艳轻浮。她不完整，可正是因为这种不完整，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她。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个人见解。
0: 你说的真好，我没想到。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跳舞？其实舞蹈也是一种文学。舞蹈也是一种文学。嗯。
1: 你的意思是，舞蹈不止可以看，也可以品读，是吗？
0: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跳给你看。
1: 啊，好啊。
0: 看看你能读出来什么。
1: 那下次找时间呗，我专门给你拍舞蹈的照片。嗯，
0: 高嘉玲，你知道吗？你来县城，我真的由衷的高兴。
1: 谢谢。
0: 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我身边的人都忙忙碌碌的过生活，油盐酱醋，除了吃就是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的时候。
1: 真的觉得挺孤单的。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的人确实是不多。但是你身上的这种孤单感，我想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1: 你知道吗？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孤傲感。你也有这种感觉啊？
0: 有一点，那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我其实是很愿意跟你接近的。
1: 谢谢啊，谢谢你的书，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0: 亚平，沿路西口新开了家餐厅，广州来的厨师专门做海鲜的，我带你去尝尝。走。
1: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除了吃还会干嘛呀？你这一年写过一页纸的字吗？你看过一本书吗？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喜欢吃鱼，你还知道我喜欢干嘛呀？你懂得我真正想要什么吗？

0: 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了？怎么那么不高兴啊？你不是跟亚萍去吃饭去了吗？吃的什么呀？好不好吃？
1: 吃吃吃吃吃，一天你就知道吃，除了吃之外你还知道什么呀？这一年你写过一页纸的字吗？读过一本书吗？啊，你觉得每天这么过日子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吃鱼以外，你还知道我喜欢什么？你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0: 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跟亚萍吵架了？

0: 你看你脸辣的，真吵架了，因为什么呀？我可告诉你啊，黄亚平他爸今年肯定是要调回上海的，在他调走之前，你无论如何要把婚给我结了。
1: 妈，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就是结婚呢？你看你当着人家亚平的面，你就叨叨叨叨叨说了半天，你也不管人家亚平爱听不爱听，你都给人吓着了。
0: 吓着啥了我？
1: 人家说了，我们现在年轻，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放在工作上，不要那么着急的结婚。你上来跟人家说这个，人家现在不敢到咱们家来了呀。
0: 说你这傻孩子，你以为我是瞎着急啊？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1: 啥叫为了我呀？
0: 你和亚平结了婚，他们一家人调回上海的时候，才能把你带过去，在上海安排下工作。如果你跟他没有结婚，你跟他家人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进上海啊？你不去上海，亚平能留在咱们这个小县城跟你过一辈子吗？你不是不清楚黄亚平是什么人，他是能过普通日子的人吗？再说了，你这辈子除了跟黄亚平结婚能够进上海，你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吗？
1: 那人家也得愿意不是？我不能逼着人家结婚吧？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黄亚平对你还挺在意的，毕竟在咱们这个县城，他挑不出第二个比你强的人来，是吧？你就不要着急，我跟你说，趁现在他没得选，你呀抓紧时间把婚结了，结了婚他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甩下。
1: 不是吗？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想事情？就算我跟亚平结了婚，到了上海，人家之后不喜欢我了，一样能把我给踹了。
0: 那咱也不怕了呀，你进了上海了，有了户口，有了工作，怕啥呀？咱值了。
1: 不是吗？你这是说了一个啥话呀？
0: 说的正经话，我告诉你，你别不当回事儿，你把黄亚平给我看住了，盯紧了，别到时候啥也没落着，竹篮打水一场空，憨憨。

0: 教练，抓紧时间写篇稿子，西王庄的改革模式很有创新精神，好好总结一下他们的经验，最好归纳出几点意义来。他们的探索不光对咱们县，对全国的农村改革都有参考价值。
1: 好的，邢县长，我尽快把稿子赶出来给您审看，我还拍了大量的照片，到时候选几张好的。
0: 好啊，上次你在省报上发表的那篇通讯我看了，写得好，照片配图也很贴切，很有感染力，图文并茂，效果不错。
1: 我继续努力。
2: 人才呀，你真是个人才，刚才开局长会，县长点名表扬你，说你啊有头脑有眼光，
3: 不得了啊，看来我把你调到县里来算是搭了一回不乐。
1: 谢谢马副局长。
3: 把副子去调。
1: 恭喜马局长啊。
3: 恭喜个啥嘛，越提拔越树立，担子越重啊，不是好事，不是好事。
4: 刁副局长。
5: 啊。
4: 哎，等一下，
1: 我刚在审报呢，发表了一篇通讯。我跟柯南不同学吗？好久没见，也不知道我这篇通讯写的好不好，你帮我拿给柯南看一看，也算是交流一下。新县长正在等我的稿子，我先走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
3: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区镇街开发区人大工作会议。
2: 热爱系列报道，环投安全卫士，高温坚守，筑牢污泥处置安全生产防线。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全区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施科奇参加
2: 会议，听取区气象局、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台风白海豚发展动态预测及防御应对工作情况，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归资萧山分局分别结合各自职责领域交流有关工作。孙旭东指出，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高、风圈广、路径变数大，带来的局地强降雨、地质灾害等风险不容低估，要坚决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保持高度警醒，摒弃侥幸心理，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为防汛防台争取更多提前量。孙旭东强调，要精准预警研判，健全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加密雨情、水情、风情监测频次，细化分区分时段精准预报，确保预警预报到位，叫应叫醒及时。要全域排查隐患，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聚焦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位、老旧危房、在建工地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逐项排查，落实闭环整改措施，提前化解各类风险。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强化应急备战，全面备足防汛物资，配齐抢险设备，前置应急救援力量，提前做好避灾安置点准备，果断迅速做好人员转移。要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滚动发布台风动态和防灾避险知识，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应急能力，凝聚全民防台减灾强大合力。本台记者报道。
1: 区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全区镇街开发区人大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区委全会精神，总结交流各镇街开发区人大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研究谋划下阶段工作思路。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各级人大依法履职，担当实干，服务大局有成效，上下联动有声势，监督问效有力度，民主实践有亮点，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有序，值得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推进5个人大建设，要坚定目标，在总结回顾中增强建设5个人大的定力，在全面推进5个人大建设中，全区价值取向高度统一，工作机制日趋成熟，干事生态持续巩固，要以更加丰硕的履职成果不断赋予5个人大新的时代内涵。要把握形势，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建设5个人大的发力点，深刻认识萧山4个始终没有变的重要意义，做到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基层民情和真知灼见反映上去，在凝聚共识中汇聚发展合力。

0: 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民生关键小事渐渐落地，事事见效。要立足当前，高质量完成下阶段既定任务。作为本届人大收官之年，下半年要确保换届平稳有序。会议要求要提振精气神，始终保持人大工作的生机与活力，对组织负责，带头履职尽责，对事业负责，切实发挥承上启下作用，对代表负责，有效发挥代表主观能动性。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常委会重点工作四专题加代表履职十必做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结合分管领域做点评。和尚镇、林浦镇、义桥镇、崖前镇、瓜沥镇、城乡街道、宁卫街道、迎峰街道、戴村镇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近日正式公布2026年浙江省未来工厂试点企业名单，我区企业万象123股份公司榜上有名。万象123高端锂离子电池未来工厂全面对标未来工厂建设导则，全力打造行业标杆级未来工厂。在智能制造实践上，公司已构建覆盖设备层、执行层、管理层的三级智能制造架构，覆盖智能电子看板、实时跳动设备综合效率、产品良率等20余项关键指标。 AI 任务处理效率提升 40%， 质量缺陷率降低超 50%。 据了解，未来工厂是浙江省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代表着智能制造领域的最高水平。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持续高温，城市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处置保障任务持续加码。在萧山环投集团杭州蓝城环保能源，有一群扎根生产一线的污泥匠，24小时不间断驻守高温厂房，以精细化巡检守护整套污泥焚烧处置系统平稳运行。上午10点，汽机房内热浪翻涌，环境温度突破40摄氏度。安环科副科长孙峰身着厚实工装，手拿听棒测震仪，在轰鸣的设备之间来回巡检。他俯身凑近汽轮机机身，仔细检查外壳有无渗漏，再将听棒紧贴设备壳体，凝神辨识机组内部运转声响。
2: 高温间的设备温高。
1: 萧山区4000吨每日污泥处理项目实行4班3运转模式，365天不间断生产。一线运行人员每2个小时就要对全厂主要设备开展一次全面体检，覆盖80余个关键点位，一班次巡检行程近10公里。特种设备管控是厂区安全生产重中之重。烟气在线监测设备是环保数据传输的关键关口，在监测小屋内，孙峰紧盯分析仪屏幕，仔细核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含氧量实时数据，防范监测设备故障、数据失真，守牢环保达标底线。日复一日巡回排查设备管控、危险作业监护，孙峰扎根安全生产一线，用脚步丈量责任，以细节筑牢安全防线。
2: 车间里面的温度比较高，
1: 酷暑之下，众多像孙峰一样的环投一线职工坚守生产一线，依托精细化安全管控，真正实现污泥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循环利用。这群环投污泥匠用汗水守护绿水青山，生动践行萧山环投与人民同心、与城市共建的发展理念。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在义桥镇7000面馆门口，一车刚刚从河南运抵的爱心西瓜免费分给了环卫工人、快递外卖小哥以及周边村民。
3: 免费的西瓜，所以我们很激动。
0: 这份清凉福利来自面馆店主孔佳佳的自发公益行动。最近，当得知河南开

0: 其实个人所有的推荐，我就是这么自信。
1: 我们自己吃过觉得好吃才会上去。
2: 但白月光一样的存在只有一位。
0: 最好的是无糖心蛋，是属于我自创的，在南京市别店吃不到的。
2: 滚油里炸出虎皮蘸酱，卤汁里泡到入味三分，咬下一口，蛋黄金灿流油。
1: 因为选择蛋太，用南京话来说叫卡点，就太干了。
2: 但军哥的终极尊严在凌晨三点的老街。
3: 我应酬吧，我来看看。这煮肥肠啊，我今天这个肥肠啊，
0: 还算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把很多前期工作都做好了。如果没做好的话，要做5-6个小时才能把这么多菜做出来。
2: 洗肥肠是军哥的禅修，凌晨三点，一根根翻肠，硬是把下水洗成上品。
4: 朋友说他那个肥肠没有臭味，而且就是那种正口骨的米，
5: 而且吃起来就是也很入味，
3: 够吸汁，超爆汁，够新鲜。
0: 特别是南宁人，嘴巴很刁的，你是不是科技和新不新鲜，当天做的吃一口他就懂了。
2: 嚼着弹，嚼下香，臭味早被军哥的倔劲儿冲进下水道了。美食江湖里，有些美味生来就自带偏见，除了肥肠，还有这一盘挑战外地人口味的鸭脚。
0: 只有我们广西能吃得到的，就是它原生的原本的那层皮没有撕掉，外省也吃不到，但是也有很多人吃不习惯，
1: 可能会觉得鸭脚脏，或者说又觉得它只有一层皮，没有什么口感，没有什么吃头。
2: 啃它得用巧劲儿，舌尖抵住关节，滋溜一嘬，骨缝里藏着的卤汁扑的炸开。
6: 有点辣哦，鸭脚它鸭脚也好吃，他们家卤味特别好吃。
2: 配菜天团里，你问问螺蛳粉界公认的 C 位是谁？
4: 我每次来我都买了10个鸡爪回去吃。
0: 在我们广西遍地都有土味鸡爪，就是每一家的味道不一样。
2: 鸡爪是卤夫子的王牌，也是多数嗦粉人口中当之无愧的 C 位。先炸后卤，皮肉胀鼓鼓，鸡爪挂汁乱颤，骨头酥得能嚼碎，
6: 糯的
5: 软糯香，很烂料，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它虽然有骨，但是真的是入口即化，味道超好，
3: 超好吃。
2: 这碗粉是军哥和阿文写给偏见的战书，把臭字碾得稀碎。二人一个风一个稳，熬走一茬又一茬的网红店。
4: 你觉得螺蛳粉臭吗？很多人都说这边螺蛳粉臭，其实不臭哎。
2: 啥叫真香预警？不服输的狠角色，把真香二字刻进了灶台的烟火里。人生慢煮，好味不怕巷子深。当群聊里的互乐化作哄笑，当老街的灯牌照亮深夜的馋与暖，这才是江湖最香的滋味。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今天辅导员突然问我是不是在谈恋爱，吓死我了。
1: 那个新来的
0: 啊，就是那个陈卫红老师，板着个脸，吓死人了。
1: 真是的，谈个恋爱怎么了嘛？都是大学生了。
0: 好像最近各个学校都在整顿，不知道为什么。
1: 好像是别的学校的学生谈恋爱被发现了
0: 啊。那我们，
1: 你别怕，只要我们不被发现就是。
0: 我还是害怕这。你怎么
1: 嘘。

0: 你喜不喜欢？
1: 只要是你买的，我都喜欢。
2: 真的吗？
3: 谁在那儿啊？哎，
2: 站住！别跑！看见你了！还往哪儿跑？站住！

0: 有眉目了。
1: 真的？
0: 是这样的啊，我现在呢是团级县武装部长，嗯，要直接调回上海的相应武装部门有点困难，因为部队现在正在裁军啊，缩减编制，不太可能。但是啊，军分区首长跟我说了，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调回上海。
1: 什么方式啊？
0: 办理转业，到地方工作。
1: 转业？那您不就是得把军装脱下来吗？
0: 是啊，但是呢，我也考虑过了，以我现在目前这个身体状况，的确是不太适合再在部队里待下去了，所以我就同意了办理转业。不管怎么说，还是回到上海工作。嗯，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哦，你的工作他们也正在联系。
1: 真的？
0: 是，但是我提议了啊，我说呢，你的特长啊是跳舞和播音。嗯，他们说一定会考虑到把你安排在相关的文化部门去工作。
1: 太好了。那这样我又可以练舞蹈了。
0: 对呀。
2: 嘿，哎，老蒋，嫂子来了，你还去打饭呢？带他们去外面吃啊？
3: 吃什么吃？我已经记得吃饱了。
2: 什么吃饱了？
4: 你吃谁的气了啊？你个窝囊废，你还有脸给外人说受我的气啊？你拿镜子照照你自己，你看你一脸的苦相，工资也就怕几个钱，稿费也越来越少了，还不够你的酒钱。你成天在城里喊着，我在家种地喂猪养鸡养鸭，一年到头你个守着活活还露盘子好，见个面你还拉着个脸，你是嫌弃我，你还是在外面找些女人了？
3: 你看你那什么样子，每次来都在那胡搅蛮缠，什么人女人啊？你当着江姐的面你胡咧咧啥呢？你就是一个没文化的臭女人，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4: 你现在嫌我没文化了？你当初在家放羊的时候你咋不嫌我呢？你还是个人吗？你还是不是个人？你还想跟我离婚啊？你挣不到几个钱，你还嫌弃我？
3: 你有完没完了？你
4: 离婚，你还嫌弃我？你能挣几个钱？挣几个钱啊？你还嫌弃我？想跟我离婚？你在外面是不是受奸女人啊？
5: 怎么不去上课啊？
6: 哦，我有点不舒服，请假了。
5: 你怎么了？
6: 嗯，我也不知道，就是胃有点难受。
5: 要不要我陪你去医务室？
6: 不用，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5: 哦，那我先去上课了。
6: 哎，秀丽，你过来。
5: 怎么了？
6: 坐。嗯，你真的和中文系的那个双星在谈恋爱啊？
5: 啊，也开始没有多久。
6: 我劝你啊，你脑子清楚一点啊，他人长得是还不错，也挺有才华，挺聪明的，但他终归是农村里考出来的，这毕了业说不定分到哪里去呢。那要是没有留在上海你怎么办？难不成你扔了上海户口跟他一起走啊，到大西北那种地方去啊？
5: 我也没有想这么远。
6: 这哪能不想啊，这可是大事情，你要长点心的。
5: 双星对我是真的好。
6: 他当然对你好了，这有了这层关系，他将来毕业分配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就大很多，这是明摆的事情啊。你不能光想他现在对你有多好，你要想一想他真实的目的是什么。那万一他是个看起来老实但实际也是个有心机的人怎么办？真的，你要长点心眼，别到时候被人给骗了。
5: 那你就不怕聂文成是这样的人啊？
6: 你有没有搞错啊？这怎么可能啊？我们都是上海户口，不会有问题的。啊，怕就怕，一个是农村的，一个是城里的，这搞不好就会有问题。我就好心提醒你一下，你别怪我多嘴哦。
5: 谢谢啊，那我先去上课了。

0: 论如何，你得跟我烧300件立碑钢，我着急等着要货呢。
1: 行啊，我争取吧。你这样，你返我一个月，我到时候给你赶一赶，我那信要建起来了，捂不了你几天的，好吧？
0: 那好，我过2天把定金给你。
1: 好，
0: 你要给我优先发货呢。
2: 哎，华平，
1: 行行，我先过去一下啊。
3: 马山，
2: 哎，好久不见了。
3: 是啊，你这生意越做越大。
2: 哎，凑合吧。你干嘛去啊？上班去啊？
3: 今天周六，我不上班，我去拍照。
2: 拍照？
3: 嗯。
2: 哎，照相馆不在那边吗？
3: 哦，我不是拍那个证件照，我去城外拍点生活照。你知道谁给我拍吗？
2: 谁啊？
3: 高嘉林，他现在是我们县里的大记者，他照片拍得可好了。哎，哪天空了，我们约着一起吃饭吧。
2: 再说吧。那个柯南呢？他不跟你一起去啊？
3: 他每天忙着出货进货的，他没那个情调。
2: 行吧，那你快去吧，不打扰你了。
3: 行，哎，等我约好了，我叫你啊。
2: 好，
3: 走了啊。
2: 慢点啊。

0: 老蒋，怎么坐这里啊？
1: 吴玲问。
2: 想跟你一起回家，跟你一起放学，跟你一起做任何事情。
3: 我也想，但是我们现在得好好读完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2: 那我就盼着快点毕业。
3: 哎，双星，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2: 没有，还没想过。
3: 不是，你得提前考虑一下，毕业分配很关键的，你得考虑一下你未来的去向。
2: 我当然是想留在上海了呀，我也知道这个难度挺大的，而且我听说咱们这一届从原则上讲是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3: 啊。那如果你回陕西了我怎么办呢？我妈肯定不会让我去外地工作的。
2: 哦，你妈不喜欢外地人？
3: 倒也不是，但是你说他们就我一个女儿，我妈也不想我离开她，反正打死我他都不会让我去外地工作的。
2: 那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我留在上海。
3: 双星，你一定要主动争取一下，以你的成绩和表现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2: 哎，那如果争取不到呢？
3: 我也不知道。不想跟你分开，
2: 我也更不想跟你分开。
4: 金老师，金老师。
0: 哦，亚萍。
4: 金老师，
0: 你接到通知了吧？
4: 接到了。你们通讯组派谁去啊？
0: 哦，当然是高嘉林了。
4: 那可太好了。
0: 机会难得啊，你们两个要好好学习，争取好成绩啊。
4: 好，一定努力。
0: 那先走了。
4: 金老师再见。
0: 哎，再见。这次省里的县级宣传干部培训班，我们县啊一共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秦县长指定了要让高嘉林去。
5: 嘉林，你现在可是县长的红人啊。
6: 我还是个新手，要多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去年老蒋都已经参加过培训了，今年就算是秦县长不指定他去，那也应该让贾玲去，对不对老蒋？
5: 去年那是地区的培训，今年可是省里的培训，级别不一样。哎，不过我没意见啊，贾玲也是个好苗子，哎，理应重点培养。
0: 贾玲啊，你要好好的把握住这次机会，争取再上一个台阶。
6: 我一定努力，
0: 啊！家里的事情就由我和老蒋顶着，保证发稿量，首先就是保证这个县广播站的本县节目，咱们每日一篇，不能缺稿啊！
5: 这个你放心，这两天我就把我的婆姨赶回去。

0: 啊，他一走我就天天下乡采稿，稿件上的质量我不敢跟家联比，但是从数量上我敢保证每天一稿，这个放心。
1: 好，辛苦你了老蒋。哎呀，
0: 这辛苦啥呢，你要是不走我还没机会发稿呢。
2: 蒋林啊，那你就先回去准备一下，跟老蒋再聊几句工作啊。
1: 金老师，嗯，我想问一下，你不是有两个名额吗？那还有一个是谁啊？哦，
2: 黄亚平。啊？这次培训啊，分两个班，一个写作班，一个播音员班。他参加播音培训，听说请的还是北京的老师呢。

0: 就要出发了。
1: 嗯。
0: 非去不可吧？
1: 当然啊，多难得的机会。
0: 这不是县级的宣传干部才去的吗？你一个广播员去学啥嘞？
1: 学播音啊，培训班这次专门开了个播音员班，而且是广播学院的老师来教。再说了，我也是县广播站播音员，那我也算是宣传干部，我怎么就不能去啊？说话奇奇怪怪的，你还看不上我了？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吧？我是觉得西安太远了，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吧？
1: 哎呀，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再说了，高嘉林也去。
0: 高嘉林？
1: 嗯。这一次有两个名额，通讯组派了高嘉林去。
0: 高嘉林也去吧？
1: 你还是不放心啊？
0: 亚萍，你要真的想去西安的话，后面我带着你去吧。我本来想着咱俩去西安旅行结婚来着。
1: 柯南，我这次是去西安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
3: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区镇街开发区人大工作会议。
2: 热爱系列报道，环投安全卫士，高温坚守，筑牢污泥处置安全生产防线。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全。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施科奇参加
1: 会议，听取区气象局、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台风白海豚发展动态预测及防御应对工作情况，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归资萧山分局分别结合各自职责领域交流有关工作。孙旭东指出，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高、风圈广、路径变数大，带来的局地强降雨、地质灾害等风险不容低估，要坚决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保持高度警醒，摒弃侥幸心理，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工作，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为防汛防台争取更多提前量。孙旭东强调，要精准预警研判，健全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加密雨情、水情、风情监测频次，细化分区分时段精准预报，确保预警预报到位，叫应叫醒及时。要全域排查隐患，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聚焦小流域山洪风险点位、老旧危房、在建工地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逐项排查，落实闭环整改措施，提前化解各类风险。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要强化应急备战，全面备足防汛物资，配齐抢险设备，前置应急救援力量，提前做好避灾安置点准备，果断迅速做好人员转移。要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滚动发布台风动态和防灾避险知识，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应急能力，凝聚全民防台减灾强大合力。本台记者报道。
0: 区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全区镇街开发区人大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区委、全会精神，总结交流各镇街开发区人大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研究谋划下阶段工作思路。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各级人大依法履职，担当实干，服务大局有成效，上下联动有声势，监督问效有力度，民主实践有亮点，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有序，值得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推进5个人大建设，要坚定目标，在总结回顾中增强建设5个人大的定力，在全面推进5个人大建设中，全区价值取向高度统一，工作机制日趋成熟，干事生态持续巩固，要以更加丰硕的履职成果不断赋予5个人大新的时代内涵。要把握形势，在服务大局中找准建设5个人大的发力点，深刻认识萧山4个始终没有变的重要意义，做到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基层民情和真知灼见反映上去，在凝聚共识中汇聚发展合力，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民生关键小事渐渐落地、事事见效。要立足当前，高质量完成下阶段既定任务。作为本届人大收官之年，下半年要确保换届平稳有序。会议要求，要提振精气神，始终保持人大工作的生机与活力，对组织负责，带头履职尽责，对事业负责，切实发挥承上启下作用，对代表负责，有效发挥代表主观能动性。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常委会重点工作4专题加代表履职10必做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结合分管领域做点评，和尚镇、林浦镇、义桥镇、崖前镇、瓜沥镇、城乡街道、宁卫街道、迎峰街道、戴村镇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2: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近日正式公布2026年浙江省未来工厂试点企业名单， 我区企

0: 业万象一二三股份公司榜上有名。万象一二三高端锂离子电池未来工厂全面对标未来工厂建设导则，全力打造行业标杆级未来工厂。在智能制造实践上，公司已构建覆盖设备层、执行层、管理层的三级智能制造架构，覆盖智能电子看板、实时跳动设备综合效率、产品良率等20余项关键指标。 AI 视觉检测系统对电芯焊接缺陷识别准确率达 99.5%， 基于 AOS 系统的全流程质量管理模式，实现任务处理效率提升 40%， 质量缺陷率降低超 50%。据了解，未来工厂是浙江省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代表着智能制造领域的最高水平。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持续高温，城市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处置保障任务持续加码。在萧山环投集团杭州蓝城环保能源，有一群扎根生产一线的污泥匠，24小时不间断驻守高温厂房，以精细化巡检守护整套污泥焚烧处置系统平稳运行。上午10点，七机房内热浪翻涌，环境温度突破40摄氏度。安环科副科长孙峰身着厚实工装，手拿听棒测震仪，在轰鸣的设备之间来回巡检。他俯身凑近汽轮机机身，仔细检查外壳有无渗漏，再将听棒紧贴设备壳体，凝神辨识机组内部运转声响。
1: 高温间的设备
0: 萧山区4000吨每日污泥处理项目实行4班3运转模式，365天不间断生产。一线运行人员每2个小时就要对全厂主要设备开展一次全面体检，覆盖80余个关键点位，一班次巡检行程近10公里。特种设备管控是厂区安全生产重中之重。烟气在线监测设备是环保数据传输的关键关口，在监测小屋内，孙峰紧盯分析仪屏幕，仔细核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含氧量实时数据，防范监测设备故障、数据失真，守牢环保达标底线。日复一日巡回排查设备管控、危险作业监护，孙峰扎根安全生产一线，用脚步丈量责任，以细节筑牢安全防线。
1: 车间里面的温度比较高，
0: 酷暑之下，众多像孙峰一样的环投一线职工坚守生产一线，依托精细化安全管控，真正实现污泥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循环利用。这群环投污泥匠用汗水守护绿水青山，生动践行萧山环投与人民同心、与城市共建的发展理念。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在一桥镇7000面馆门口，一车刚刚从河南运抵的爱心西瓜免费分给了环卫工人、快递外卖小哥以及周边村民。
3: 免费的西瓜，所以我们很激动。
2: 这份清凉福利来自面馆店主孔佳佳的自发公益行动。最近当得知河南开封西瓜大面积滞销，瓜农丰收却销路遇阻，孔佳佳主动出资安排车辆远赴当地采购西瓜。此次他购入7吨左右的西瓜，全部免费发放给户外劳动者和周边村民。
3: 主要是想帮助那边的瓜农，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买过来，那也可以分发给大家，环卫工人、外卖小哥这些我们也都通知到的，跟他们说要他们过来领。现在天气太热了，让大家一起消消暑吧。
2: 本台记者报道。
4: 2026暑运过半，但避暑游持续升温，不少市民选择搭乘飞机奔赴清凉目的地。今年暑运期间，长龙航空加密优化多条避暑航线，同时推出创新文旅出行产品。
2: 上午10点，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人来人往，不少旅客正在长龙航空柜台办理值机手续。这几天暑运出行高峰来袭，长龙航空围绕西北、东北、云贵三大避暑热门方向，持续夯实航线运力，满足旅客跨区域清凉出行需求。
5: 从杭州出发，可直达西。

0: 西宁、银川、兰州等热门避暑城市，满足旅客西北清凉出游需求。东北方向暑运期间，长龙航空运营杭州至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航线，让旅客轻松奔赴清凉舒爽的东北夏境。
1: 在云贵避暑航线上，长龙航空开通运营杭州往返贵阳、丽江、版纳等多条航线，同时还打破单一机票销售模式，推出一体化出行产品长龙
0: 铁联运，机场服务与文旅优惠，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北干派出所快速侦破一起团伙盗窃电力电缆案件，六名嫌疑人凭借电工专业知识，伪装成电力施工人员，多次盗取地下电缆，目前全部被警方刑拘。事发当日，一名供电单位工作人员途经现场时偶然发现异常，几名佩戴安全帽驾驶工程维修车辆的工作人员正在电力井内抽取电缆，凭借行业工作经验，他一眼察觉对方操作不合规范，上前询问情况。几名人员不仅无法出示相关施工手续，而且神色慌张，说话支支吾吾，该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3: 是这个报警人啊，当时在这个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个电力井啊，他们这个供电所是没有这个施工项目的，但是呢，却有人围起来在施工，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了，就上前去询问。他的衣服，包括说他这个车辆就是正常的这种工程车，那么着装也是这种电力维修工人的这种情况，所以一般人是很难辨别出来的。
2: 通过视频监控对比，民警梳理出该团伙作案特征，嫌疑人套了一身马甲，竟肆无忌惮选择白天实施盗窃，多次撬开路边电井窃取电缆。锁定完整线索后，警方果断开展抓捕行动，一举抓获六名团伙成员。经查，六名嫌疑人日常从事电力光纤铺设相关工作，十分熟悉各类电井分布与内部构造，因手头资金紧张，几人便动起歪心思，妄图借此渠道额外谋利，多次合伙盗割电缆变卖，涉案销赃金额3万余元。目前嫌疑人童某、楚某等六人已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本台记者报道。
1: 这几天，新街街道陈家园村的20亩荷花迎来丰收季，新鲜莲子开始大量上市。上午，在陈家园村的荷塘里，38岁的江西人赖永祥正在和家人一起采摘莲蓬。这几天，他们的荷塘每天可以采摘莲蓬1500到2000个，莲子500公斤左右。
4: 自己往市场上面送。今年主销的还是跟去年一样，就是水果莲。
1: 去年，赖永祥与陈家园村签下免租金运营3年的合约，主要种植品种就是红色的太空莲36号。这种莲子饱满，口感好，采摘期可以一直延续到9月底。今年他还小面积引进了一个白花莲的改良品种，同样源于太空育种。
4: 白花莲跟那个红花莲的口感是差不多，它唯一的不同就是蓬形，还有那个长的那个花的枝数，它花的枝数没有那个红花的多，但是蓬呢会比那个红花的大2倍。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联合党建结对社区组织开展了少年城市实践课、泵站运维与智能照明体验日活动。20余位小朋友先后来到泵站，了解泵站运维的详细情况，并观摩了泵站维修现场。在智能照明展厅里，工作人员向孩子们展示了路灯根据天色自动开关调节亮度的特色功能。活动现场还进行了 DIY 声控路灯模型制作。
5: 泵站看那个工人下水去清理淤泥，我觉得很辛苦。科技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要是人形机器人代替工人去下水，就不用考虑那么多的元素。
2: 据了解，实践课已经连续开展了2年，区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也在不断丰富实践内容，让参与的孩子能够更加了解身边的市政工作。
6: 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活动，让小朋友，我们青少年能更了解我们城市治理的一些智慧化设施和我们的一些工作。
2: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高温，中暑的市民越来越多，一些市民存在认识误区，以为只有户外烈日暴晒才会引发

0: 中暑，其实待在室内高温高湿密闭的环境里也一样会引发中暑。
1: 有的市民误以为紫外线阳光直射是中暑的必要条件，区医院急诊医学科医生解释，中暑的核心原理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导致体内热量蓄积，体温调节和水电解质紊乱。会不会中暑，关键看温度、湿度和通风条件。在区医院接诊的中暑患者中，除了户外工作者，还有不少是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大多不是阳光暴晒引起的中暑，而是因为长期待在室内不通风的地方，由闷热的环境引发的。
2: 热量传散多，它也散不掉，这也会给热射病。90岁啊，80岁啊，这种疾病很多，长期卧床，他没有自理能力，然后送过来的时候高热，是身体的多个脏器官都得异常。
1: 多数中暑患者初期症状较轻，常被误认为犯困、体虚、普通感冒，不少人选择硬扛忍耐，最终导致症状加重。医生提醒，先兆中暑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主要表现为头昏头胀、浑身乏力、口干胸闷等。而重症中暑，也就是热射病，死亡率极高，患者会出现体温超40摄氏度、无汗干热、意识模糊甚至昏迷，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必须立即送往医院。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灵浦镇红一村的晚霞。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来，你好了。
1: 什么情况？我叫陆宇，打了个棚，叫他那个站到经营，我没有审查规矩办事。
0: 我们也提醒过他很多次，
2: 老百姓做点买卖不容易了，差不多得了。
0: 理解理解。
2: 那怎么着？一块吃点。
1: 哎，走吧走。
0: 不用了不用了，咱们走。
1: 哎，真的不吃了。
3: 要是你还没吃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1: 哎，要得要得。
0: 最后一次啊。
1: 啊，是是是是是。哎，先生坐噻，坐。先生吃点啥子？
2: 来个杯子，来个菊花。
1: 哎，要得要得。

被告人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0: 天半夜一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
1: 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干什么吃的呀？啊？
0: 撤不动啊，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1: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还黑咱们？
0: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1: 什么猜测？说。
0: 他说这次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覆面。
1: 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
0: 好，我明白了。
1: 滚蛋！
2: 唐伟明和唐瑶新父子被实名举报，唐红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5%，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根据指控，唐伟明和唐瑶新父子在20年前6几场转职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

0: 小天，
1: 哎哥，
0: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六级厂，
2: 都关闭好久了，生产物资不保，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啊都关了。
3: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的一大片都全关了，十几年啊都不变，一点起色都没得。
0: 你们也别先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三个星期之内我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哎呦，
4: 太好了！哎，哈喽，台湾兄弟，
0: 小郭，
5: 哥，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
0: 你说什么呢？这两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六级厂的历史吗？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彪新的俩父子，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六级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婷，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六级厂的主人。

0: 人牵下来了，机票也买了，俩孩子一放假就带着出去玩去，啊，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回不回来。老公媳妇。哎，实现财富自由了，应该高兴。
1: 是因为熊国吗？我们夫妻十几年了，你不相信我？
0: 做我非常相信。
1: 我也是刚看到电视才知道他回来的。
2: 虎露，不许动手啊！爸爸过来了啊！
0: 你去陪陪俩孩子去，再想想。

0: 你在车上等我们啊，阿姨。
1: 哎，你怎么搬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习惯吗？
0: 习惯。
2: 妈，今天晚上给你包饺子啊。嗯。

0: 来看阿姨啊！
1: 我来找你。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遗憾给我的地址。

0: 那个唐又新对你怎么样？
1: 他挺体贴的，也挺会照顾人的。
0: 那就行。
1: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但现在看起来你过得还不错。

0: 希望你过得好。
1: 温国，你不希望我过得好，你要毁了我。你回来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你消失了20年，我和阿姨就留在这个地方扛了20年。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今天，可你回来就要毁掉这一切，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
2: 叔叔吵架了，
1: 叔叔，
2: 叔叔，
0: 多大了？
2: 13岁。
0: 都这么大了。
2: 去车上待着吧，去找爸爸。

训过，这么多年我没有求过你任何事儿，但今天我求你，我求你别伤害唐有心。这么多年是他照顾我，照顾我的家人，我爸妈，我爷爷奶奶，还有我弟。他也是我的家人。